0: 就在千里。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N9 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极客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562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4: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

0: 律动之争。
1: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接下来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虎的这一首《天下第一最最棒》送给周三依然早起还能有好状态的你。9:06，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鲜事儿啊。作为新疆上半年收官的大型汽车行业盛会，2026第16届新疆夏季车展将在明天6月11号到14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这一届车展是以新车首发智领未来为主题，聚焦汽车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和年度全新上市车型，汇聚了5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600多款展车，也是为新疆的消费者啊打造了一站式看车、选车、购车的优质平台。那值得注意的是，在车展期间，国家报废置换更新补贴每台至高20000元，自治区汽车购新补贴、燃油车补贴3000元的消费券，新能源车补贴4000元的消费券，还有品牌厂家的车展专属优惠、特价车型、新车礼包、金融免息等多重福利。到时候最近有这个购车需求的朋友啊，去了现场之后都可以走进各个展台来详尽的了解一下啦。9:07，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将开启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依然是看图猜词儿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就是周三，稍后的时间在放歌的时候，我就去给大家设置这个关键词回复啊。那我们先来听歌，稍后的时间再来为大家一一揭晓今天的大礼包。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1: 9:1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好，我是雅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有奖互动咯。刚才呢在放歌的同时设置了这个关键词回复啊，很多第一波的朋友已经收到了图片，但是可以感觉到大多数的朋友收到图片之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是不是有被难到啊。再想一想，再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图也是很好吃的样子，提醒大家你要吃早饭哦，早饭可以来选择一下图片当中的这个红苹果哟。你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啊，那些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跳进来玩一玩啊。我们怎么找到我们呢？点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在里面输入字母 MYFM1039， 点击关注之后，在对话框当中发送两个字儿周三啊，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张图片了。大家看到图片之后猜一个成语，需要脑洞大开一下哦。那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为您准备到的奖单，第一份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晚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提供的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送给4位朋友。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学生班、成人班都有。地址是在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南侧，周六周天下午3点到8点都可以去，去之前提前电话约课。第三份奖品送上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3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价值168元的3小时免费欢唱券，周一到周四是可以使用的。第五份奖品是我们本周上新的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潮棱镜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大礼包，里面包含这个潮棱镜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在周末和工作日都可以使用。包含的第二份奖品呢是1984肖像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像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3选1。德惠潮棱镜畅玩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8点，线下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所以这个奖品还是很丰厚的啊，也包含了各个方面，所以大家想要什么呢就来先答题吧。今天的关键词周三啊，收到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红苹果了，研究研究这个红苹果今天给到你什么样的营养价值。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刘敏涛为你送上的撒。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05-62号。
3: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4: 9: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猫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图片啊。很多的朋友呢，陆陆续续的也是收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有食欲的红苹果。那还没有收到图片的朋友，好不好奇呢？我们一起先来简单的看一看啊。上面是一个苹果，下面是两个苹果，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从数量上来研究起来了。再细分一下，你会发现他们的表情、眼神、动作也都不太一样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周三回复之后，你收到了这个图片，看完之后，请给我们一个四字的成语。看一下各位朋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选项。哎，有答对的。你看这个仙姆斯呀，他就说是一来二去啊，上面是一个来的，两个去的，嗯。就从数量上研究起来也是很合适的。然后这个娟儿啊，先发了一条语音的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5: 坐立难安。
4: 嗯嗯，坐立难安，就是这个小苹果一开始没看到它的腿，下半部分的这个图片呢，两个腿好像显得很局促的样子啊，坐立难安，想要欢唱圈哈。好的，收到。如果能答对的话。再看一看还有一些什么，哎，今天答对的朋友也蛮多的啊，刷到的这一连串都是正确答案来的。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选项，刚才是一来二去，坐立难安，刷新一下，大家再往这个方向猜一猜呢。这个羊说苹果占座，苹果占座啊。又发现了他们这个形态上的不，就动作上的不太一样，是吧？你再往细了猜一猜，再想一想，什么成语是形容你说的这个姿势的？嗯，不太一样的姿势的，嗯。啊、哦，我提示的已经很明显了，不能再说了，朋友们。那这样吧，我们再听一首歌，给大家再想一想。 脑补脑补，谐音梗一下啊。我们歌曲之后啊，慢慢的再来跟大家揭晓答案。听歌的同时，还没有收到图片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周三。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来喽来喽，游戏继续喽！9:3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我们还没有抽奖，所以现在参与互动还是来得及的。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回复“周三”两个字，领取图片之后，快速来猜一猜这是一个什么成语。看到这个 A B C， 他说：“果不其然，我以为是猜出了什么答案，然后对自己的答案很自信啊。”看嘛，上面一个小苹果。下面两个小苹果，然后这两个小苹果，大家就开始找不同嘛，然后就是从他们的表情啊、动作啊，在干嘛呀，就是反正自己也是给出了很多不同的理解啊。你像这个 ABC 刚刚说到的是果不其然，然后还有这个爱琴海觉得是左右为难，哎呦，他好像思来想去的没想明白。然后冉丽觉得是裹足不前，还有小莲他说是萍水相逢吗？不是哦。还有这个 perfect world 这位朋友说是坐立不安。我可以说你真的很接近了，你再想一想呢。马金慧说是一颦一笑啊。其实你细看的话，他们的表情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再看一看，再猜一猜，因为今天猜对的朋友啊，还是正确率还是蛮高的。还有那个朋友说平平安安，就那个果不其然，我觉得他就是通过含果量啊，可能想拉高一下这个中奖的概率。一个苹果，上半部分是这个苹果的背面，然后下半部分是它的正面，然后复制粘贴了两个，一个站着，一个坐着。猜出来了吗？这么明显了啊，我们马上就要抽奖了啊。这个 Mr 这个是什么，这个字啊，这个朋友说，这个朋友猜的是这个苹果好像数了，他说他一贫如洗。一贫如洗，我怎么有点 get 不到。还有这个其乐无忧说单双不过，这真的是一个成语吗？朋友们，成语啊，想要尝试散打啊，这个朋友啊，你答对了答对了，看看哦。好的好的，收到，给你备注一下啊，马上进入我们的抽奖环节。大家现在觉得自己答对的朋友，到现在没有念到你的答案的朋友，那你可能就正确答案啊，备注一下奖品吧。还有这个 WY 说是忐忑不安，他的表情好像貌似也挺放松的，嘴角向上的。最后最后刷新一波，朋友们，我们就要送奖了。这个糖果铺满星河说公平公正，你用一个含评量，觉得跟苹果这个有压上了，对不对？好，现在是9:38:54，我现在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正确答案就是平起平坐。看嘛，一个大苹果，然后下面两个大苹果，一个站着一个坐着，那不就平起平坐吗？要再谐音梗一下啊，9:39之前所有达到平起平坐的朋友，恭喜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来，现在许愿吧，朋友们，想要什么奖品我们先一份一份来啊。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获得一张。这位啊，刚刚他就说他想要相声票的朋友 NINE 恭喜。第二份奖品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赠送的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送给4位朋友。家里有孩子的啊，可以送孩子去；没孩子的可以送自己去，锻炼锻炼身体，出出汗啊，找找那种力量的感觉。第一位朋友就是刚刚那个许愿被看到的小小，恭喜。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做 CC 宝贝，这个好像是一个小朋友啊。第三份送给这位花城，恭喜。第四位朋友小猫，恭喜。继续为大家

0: 送上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提供的游泳三小时门票券，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送给这一位吧。想要游泳票的朋友刘开通，恭喜。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是水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提供的168元三小时免费欢唱券，在周一到周四去使用啊，送给一位朋友去唱歌开嗓。李龙飞，恭喜啊。最后一份奖品也是今天很多朋友都想要的，这个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潮冷静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的大礼包，里面包含一个全天畅玩门票，还包含一个1984价值肖像啊，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刚有个家长说可以自己去拍照，然后孩子去里面玩啊，我觉得你安排的还挺合理的，看看能不能找到你了。这一位吧，景，恭喜啊，名字是个景，恭喜。那以上点到名字的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会收到领奖的信息提示，按照上面的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啦。那些刚才有那个清风徐来的东啊，说少东呢，少东休假，今天是他休假的第三天。然后那天我说完他休假了，还有朋友说那他去哪里了，我说他去甘肃了。还有两天啊，再代班两天的时间他就回来了，下周就正常跟大家陪伴各位的早高峰时光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进广告喽。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家宴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6: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4: 9: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金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风力3级。今天比较适宜洗车啊，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的3、4、5、6天也没有下雨的打算啊，所以如果说这两天有洗车计划的话，可以来动起来了。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呢，为你送上的是林依晨带来的你，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下个小时继续陪你听歌。
5: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早高峰向心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一声早安
1: ，Good morning，
0: 听一曲嗨曲，醒神时间从 morning 有精神开始，神采奕奕为梦想付出行动，精神抖擞让每天充满活力。
2: 陪你听歌的第二个小时，10: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雅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元气满满的开工了。那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手机或电脑，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乱跳转网页的问题，是不是也让你很头疼？工信部出手了，像我们有的时候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了另一个广告，或者是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那最近呢，这个 APP 窗口乱跳转的现象也是引发了关注，特别是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了跳转。那 APP 窗口乱跳转啊，不只是一个烦不烦人的问题，它更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呢，人民日报客户端也是发表评论称，对于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 APP， 不仅要坚决下架依法关停，还要顺藤摸瓜挖出广告商服务商，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那根据工信微报官方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也是组织召开了这个专题会议啊，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后续呢，他们也将持续开展一个常态化的监测检测啊，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觉得太好了，就是你喜欢经常使用的那些 APP 在被跳转出来的时候，在那一刻它也是让你喜欢不起来的，甚至带一些暴躁的情绪啊，变成了一个没有眼力劲的软件。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呢，也是有一点败好感的，希望能够有一个快快的变化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为你送上青鸟飞鱼带来的张三的歌。

0: 疆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 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 309-3309。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永斌的新歌《夏天和你爱恋》，就新歌和这个夏天一起来了。他的歌在夏天听好像有一种很冰爽的感觉，能够褪去一份暑热。而和这个歌曲一样，关于甜甜的爱情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疆一个5A级的景区官宣，在景区内登记结婚可以终身免门票。根据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前天发布的消息，即日起在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啊，可以享受终身免门票的优惠政策，但是自驾游不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那拉提婚姻登记处办理业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14点，下午的15点30分到19点，周末还有节假日是不办理业务的。那落实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惠民政策，不限户籍，全国可办，也建议有计划的新人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在规定的工作时间段内前往办理。这也是继赛里木湖之后的又一个新的选择啊，非常的浪漫，非常的美好。也祝愿未来在这里领证的每一对新人都能够开启非常温暖和幸福的生活。氛围烘托到这儿了，已经这么甜了，那接下来让汪苏泷和白兔再来上上糖分吧，有点甜送给大家。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起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4: 要有温度的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1: 10:4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你好，我是雅薇。决胜高考之后的小伙伴们啊，你的这个准考证先别着急扔掉。今天开始到8月31号，全国中高考生游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门票只需要15块钱，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优惠，那同行的家长门票可享5折优惠，一名考生仅限带2名家长啊。同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凡是中高考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购买勇闯猛兽区的体验车票，就可以获赠一份投喂猛兽的肉盒，让你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投喂猛兽的惊险和刺激，彻底的释放一下压力。那这也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啊，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祝愿各位考生能够如虎添翼，马到成功。想去哪转转又不知道去哪转转的话呢，拿着你的高考证可以来这里溜达溜达。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周末的一个活动啊，德惠潮冷镜唱完票，夜市酒水、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随机派送。6月13号晚上8点，线下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还有潮玩音乐夜演出，听歌、逛夜市、玩游戏、拿礼品，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明天预计同样是一个晴天，高温攀升到了35度，低温23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准备好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美玲带来的《在浴缸蝶泳》之后，进入到11点钟，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7: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绿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嗨，我们在周三上午和各位继续来听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好事要发生》，很像是在夏天，我们的耳朵里有一杯五彩缤纷的果汁。那这首歌呢，大老师是花了心思的，他呢不是随便写一个好运歌就完事儿，而是把云南的阳光和泉水放在这首歌里。他把自己可以想到的所有美好的事情的声音，全部都塞进了编曲里，有泉水叮咚，有泼水哗啦，有迎式碰撞，有竹筒舞。有小朋友的笑，有篝火晚会，甚至还有钱进账的声音。对，没有听错，就在这首歌里有一句那个叮的一声收款提示音也编进去了。他说呢，这是他想象中好事要发生的声音的合集。整首歌很像是一幅会动的画，第一段你在阳光灿烂的山谷里唱歌，然后跳进了泉水的河溪里，那第二段在月亮下跳舞，到最后呢，大家围着一起篝火大联欢，睡前呢你还会带着笑去回味。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张伟也唱到了不为谁成功，也不被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那周三的上午把这首歌送给各位，也希望各位今天这一周这个夏天，好事一件接一件自然发生。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看这个好事是否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呢。我们接下来要为各位来送出奖品啊！我们要送出的这些奖品呢，是由德惠江湖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分别有潮棱镜、潮玩街区、德惠中心店提供的全天畅玩门票一张，在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可以使用的。第二份奖品1984肖像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也就是说个人肖像、你的全家福和情侣照三选一都是可以来拍照的。那怎么样来先获得这份奖品呢？其实也非常的容易。今天我们要跟各位继续玩到的是我们的音乐拼图的游戏。这个音乐拼图呢，我会给各位三句歌词，大家呢通过这三句歌词把它拼在一起，拼成一首歌曲，也就是说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大家有准备好吗？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拼晨拼新疆音乐1039。在这个加入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此为大家送出的这个奖品，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份奖品呢？在6月13号周五晚上的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要跟各位见面了。我们1039音乐广播和德惠中心联合为大家来送出这一场活动，本土人气大咖加乌鲁木齐高校歌手的现场开唱，还有吃辣挑战，有奖趣味比拼，嗨翻全场。那福利也非常实在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德惠江潮的潮棱镜全天的唱完票，有夜市的酒水、烧烤、海鲜等待着各位来领取，来看看这份好事是否会发生在你身上。来吧，微信平台加好了吗？我们要跟各位来公布今天的这三句歌词，分别是：第一句，河边的风；第二句歌词，我想带你骑单车；第三句，一起看着日落。这三句歌词它合在一起拼到一起，它是哪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可能刚说到三句歌词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开始在那个心中唱起来这首歌了。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稍后我们来抽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给未来的自己》，我们听到 R&B 的版本来送给今天的你。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新月，这里是原创音乐潮。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活动的宣传啊，即将在我们6月13号晚上的20点开启。我们和各位一起相约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的现场，本土人气大咖和乌鲁木齐高校的歌手现场的开唱啊。不仅仅我们是去听歌了。不仅仅是跟朋友一起约一个夜市，约一顿烧烤啤酒，还有吃辣挑战，有奖趣味比拼，还有现场很多的活动的福利也要送给各位。所以呢，我们在6月13号晚上不见不散。那么在去之前呢，新月先在节目上为大家送出了奖品啊，送出了一份礼物。那今天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大家要帮我们来拼一个歌词的拼图，猜出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刚才给了大家三句歌词，第一句是河边的风，第二句是我想带你骑单车，第三句是一起看着日落。哎，今天这个答案没有什么争议啊，大家普遍都答对了。就是有一位朋友说，我现在脑子里面都在想，过会儿我去那个谈事情能不能谈成功，所以我的那个脑子里我就知道那个歌名，但是我那个歌就一下子想不出来歌名是什么。这位朋友，这样，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歌名，你下次直接唱出来，我们也算你这个互动正确。

好不好，这位朋友，来吧，我们来揭晓正确的答案。那这首歌呢，是2001年在范特西里的招牌，也被称为了华语流行乐史上的被翻弹和被 KTV 点播次数最多的初恋 BGM 之一。为什么这首歌在这么多年它都不褪色呢？因为精准的戳中了我们恋爱初期的那种记忆。你看，放学一起骑车，耳机分你一半，不用想太多他喜不喜欢我，只要这一刻你在，风是暖的，阳光是正好的。很多年以后，我们工作了许多年，再去听它不再只是校园。那么我们在周三的上午，让杰伦带我们短暂回一趟那个敢说敢笑敢牵手的年纪，简单爱简单活。今天先从简单开始，好不好？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时光淬炼18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18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6: 非常有画面感的一段宣传啊！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的时间，新月陪你听歌的原创音乐潮，每次过了周三就很期待周末很快就要到来了。说到期待这个词真的是太美好了，它代表着希望、好奇，还有对未知的温柔的想象。你今天期待的是什么呢？不用着急回答，你先想一想，可能是期待中午那顿想了很久的饭，期待下班之后约好的那场球，也可能是期待一个很久没见人的消息。期待本身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它说明我们心里还有光，还有盼头，还会去相信好事会发生。那说到期待呢，我这个时候想起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2022年网易音乐一个公益的项目，叫做点亮童年啊，这个是关注到了乡村的留守儿童，他们请来了马迪、许飞、陆先生乐队，跟湖南、四川、贵州3支乡村的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录了一张专辑。那目的也很简单，用音乐点亮孩子们的童年。

其中有一首歌呢，就是来自马迪唱的《期待的样子》。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画面感非常的强，它很像是一本用铅笔或者是蜡笔画出的童年日记。那株格桑花结了籽，蚂蚱偷吃的烂叶子，隔壁的柿子吃得满身都是，是不是一下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那个时候的快乐非常的简单，踩到大人的影子就觉得赢得了全世界，考了满分就恨不得把卷子举上天，吃一个柿子就能乐上一整天。这首歌里唱到的期待不是遥不可及的梦，它就是我安心地踩着你笔直的影子那种踏实，是搂着我的孩子讲着儿时旧事的那种传承，更是我和你是彼此的钥匙那种最朴素也最深的连接。我们都曾经是某个人的全世界，而爱说到底就是陪伴着彼此慢慢长成我们期待中的那个有本事的大人。那在上午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民谣的原创歌曲马迪，期待的样子。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新疆广袤的戈壁峰区，有一位与风沙为伴、与风机为友的追风者，他深耕风电交付一线11载，以每一台风机都要立得稳、转得优的初心，破解极端环境下的项目交付难题，用实干与坚守推动绿色能源落地，为新疆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交付经理、工程师唐远发。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唐远发以匠心战风沙、用实干护风行的奋斗故事。2015年，唐远发怀揣着对新能源事业的热忱，加入金风科技，成为了一名风电交付人。从入职的那天起，他的足迹遍布了天山南北的戈壁荒漠、风区旷野。新疆风区常年风沙肆虐，寒暑极端，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夏季地表温度高达60摄氏度。而风电项目交付需要统筹设备运输、基础浇筑、机组吊装、并网调试等全链条的作业，每一环都充满着挑战。风电项目交付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守的不仅是项目进度，更是新能源产业的质量底线和发展底气。这是唐远发常挂在嘴边的话。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新疆风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极端的气候，给风机吊装、设备运输带来了许多的拦路虎。戈壁无路可走，大型设备运输需要临时开辟道路，狂风沙尘天气频发，高空吊装作业风险徒增，昼夜温差大，设备精密部件易受温度影响出现故障。面对这些难题，唐远发从不退缩，始终扎根现场一线，白天顶着风沙烈日，逐一排查施工的隐患，协调各方资源，紧盯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夜晚在临时驻地梳理当天的问题，优化交付方案，推演应急措施，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次重点风电项目交付期间，遭遇持续强风沙天气，风机吊装作业被迫停滞，而项目并网节点迫在眉睫，如果不能按期交付，将会影响区域的绿色能源保供计划。危急时刻，

0: 汤远发带领团队24小时轮班值守，实时监测气象数据，抢抓风沙间歇的短暂窗口期，精准调配吊装设备，优化吊装流程。风沙迷了双眼，简单擦拭后继续指挥，喉咙干得发疼，喝口凉水继续坚守。高强度作业让他疲惫不堪，靠在设备上短暂的休整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就这样，他带领团队连续奋战10余天，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如期完成了全部的风机吊装任务，确保项目顺利并网发电，用责任与担当兑现了交付承诺。戈壁助匠心，追风助梦行。唐远发以11载扎根一线的坚守，直面挑战的勇气，精益求精的匠心，在风沙漫卷的戈壁风区书写着新时代风电人的奋斗画章，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深刻内涵，成为新疆新能源建设一线当之无愧的劳动者榜样。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确定你的生活由你掌握。
1: Yes，
0: 任何难题都挡不住你的脚步。
1: Can't wait to go，
0: 你自有你的解决方案。
1: Right now，
0: 拒绝套路，全是干货。
1: Music Live Plus，
0: 音乐生活家，你的世界你说算。
2: 时间来到了12:04，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如果您今年正在准备装修，或者是家里有老房的翻新、二手房的改造，一定呢先不要急着去签合同啊，因为很多的业主呢从装修一开始就觉得便宜，但是装到一半以后才发现呀，钱是越花越多了，项目也是越加越多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静杰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欢迎沈总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3: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中午好。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不要让大家着急的签合同，我觉得这事儿是对的，特别是不能看谁家的报价低就跟谁家签，因为前期的报价并不一定准确。而我们给大家宣讲的是我们宅一起的透明装修。什么叫做透明装修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成本透明，利润透明，也就是说每一项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的最新成本，我们在清单报价表单上告知大家，每一项的主材辅材的规格、型号、价格也清晰的告知大家，这个成本底价您知道了之后，我们的成本就透明了，那么我们究竟挣了您多少钱也就透明了。所以说您想要这样一个透明报价的清单，想要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当冤大头，不被恶意的后期增项，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透明装修热线309-3309-309-3309。
2: 那其实沈总也就是说啊，咱们宅一起呢不是让咱们业主稀里糊涂的先签合同，而是先帮我们把所有的账算出来，然后大家再决定，是不是？
3: 是的，做生意谁都想先收钱。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是不对大家负责的一种形式，因为装修有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它的项目内容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过程也相对冗长，所以说你在没有了解价格，在没有了解所有的细节就盲目的签合同，这是一件非常对您然后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的事情。而我们宅一起的透明装修呢，就是希望在这个透明的基础之上，您对装修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现在呢我们不管是乌鲁木齐的、昌吉的、五家渠的，包括五云农场片区乌鲁木齐县的业主，您只要是有新房装修、二手房改造，包括商业空间的装修，想要得到我们一个透明成本清单的报价，想要知道您家的装修我们一个成本它究竟是多少，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3309-3309先进行咨询。然后呢这样子对您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也详细的知道我们这个家究竟去需要花多少钱。其实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透明装修我们用到一线的品牌，100平的房子、30平方的柜子，做一些局部的新建和拆除，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其实它的成本价就是在85000左右，100平的一个成本价，可以装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这里还包含了所有的水电的这样的一个水电改造、墙面的乳胶漆等等等等一系列。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哦，就需要80000块钱，其实谁也不比谁高级，它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也就挣您非常微薄的利润，但是很多的装修公司他是不敢告诉您究竟挣了多少

0: 钱，特别是用一个低价切入了以后，后期再给你不断的加钱，貌似便宜的价格，但是到最后远远超出了你的预算。所以这是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和其他家装修公司不同的地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120平方两个卫生间，然后也做一些这个局部的拆除新建，然后做一些个性化的定制。何为个性化定制？比如说我们那个柜门，这个玻璃门，然后灯带，完了以后窗套、门套，然后背景墙，然后还有一个床头的一些木饰面板等等等等。其实在很多所谓的套餐公司里面，这些都是不带的，特别是水电改造的点位，它也不能够给您包死管够。但是在这里面，我们120平，给大家举个例子，也就是10万出头，它就能够得到两个卫生间，包括马桶、花洒、浴室柜。那其实超出来的都是公司的利润。
1: 是的，
0: 这一点我是希望大家知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当冤大头，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挣了多少钱也都能告诉你。所以说在节目的一开始，如果有想要装修，但是对装修报价一知半解，想要了解到一个行业的成本底价，想了解到适配我家的一个户型预算究竟是多少，这个成本是多少，在节目一开始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 309-3309。
1: 是的，所以呢，所有想要准备装修的听众朋友，各位可以记一下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一个报名热线啊，是309-3309 309-3309。其实我觉得继续和沈总，我们把这个话题深入的去聊一下，因为您刚刚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透明装修。因为很多业主呢，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者装修前都打听过这种套价，那个套餐报价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就是一平米多少钱啊，100平米全包多少钱啊，拎包入住怎么样啊。听起来呢好像感觉把这个装修想得特别的简单了。但是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沈总您怎么看这个套餐报价？还是跟我们再详细的去说一下套餐报价和我们的透明装修有什么区别？
0: 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套餐报价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您的一些需求，比如说个性化这种比较多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采用我们这种清单式的报价。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被我们所谓的有一些不好的装修公司，然后呢套餐的低价，比如说49800、59800这样一个套餐报价去吸引大家，觉得哦挺划算。可是装修里面40多个大项、120多个小项，那么到后期这个不含那个不加，而且给您的报价单上写的非常的不详细。也就是说您加什么不加什么，然后想要得到什么不得到什么，然后这个加减的价格也非常的模糊。比如说水电的点位要加，柜子的面积超了要加，材料升级要加，那最后那说总价不就是当时远远超出我预算这样一个价格吗？这就是有一些套餐报价不太好的地方。可是我们透明清单报价呢，是从水电、木马油的工人工费的成本，每一项是什么罗列的非常的清楚。我们主材辅材的进货价的这样一个成本，包括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80%的材料是自营的，自有工人绝不发包转包，而且我们75天的工期，在这个合同清单上也会给大家去罗列清楚，包括这些主材完了以后，我们的一个进货成本，这些都一目了然。大家用到多少工，用到多少料，用的什么品牌，用的什么序列，一目了然，非常清楚。特别是最关键，大家也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它的一个最低成本是多少？你们装修公司既然提供了服务，要挣我多少钱？有些装修公司他是不敢告诉您的，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会告诉您，我们挣了您多少钱？我们的设计服务，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大家，是有成本。但是呢，我们只争取合理的利润和成本。我们也清晰透明的告知你，像100平方的房子，我们包含30平方 ENF 的柜子，用到我们一线品牌，然后这个61.2米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砖，广东佛山的墙面乳胶漆，用环保的。然后我们包含所有的一些细节，马桶、花洒、浴室柜，这些都是给您包含在内，它的成本就是8万多块钱。我们报价如果在我们活动期内，可能也就是9万多、9万出头，这就是一个合适、合理且透明的价格，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也没有任何增项。我们这个因为量过房、出过方案，然后出过透明的报价清单、出过效果图，且签了合同， 不会有一分钱的增项，会给您签署零增项服务协议。所以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确实有房子装修，不管是新房二手房，不管是这个家装还是商业空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三零。

0: 9 3 3 0 9 3 0 9 3 3 0 9。
1: 所以啊，我觉得对于现在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呢其实都知道装修会花钱，
0: 嗯，
1: 那大家也都知道120平米的房子拿2万块钱装绝对不是您可以直接住进去当成我们的这个改善性装修的一个方式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知道花钱，但是他所有朋友呢都特别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在刀刃上。
0: 是的，
1: 对吧，就是我们知道了我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我的柜子用了多少钱，我的砖用了多少钱，我的马桶花洒用了多少钱，是吧，我的水电瓦这些都用了多少钱，那每一个东西我们标的详详细细仔仔细细，大家可以拿着这个清单去了解，这就是我们的透明装修。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是把每一项的价格给大家算得很清楚。
0: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有问题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提出来，然后我们去调整去更改，
0: 嗯，
1: 然后我们跟你来说明清楚，这样子的话咱们花钱花得舒服，花得啊值，那这样的装修您住进去也会更加的舒服一些。那其实啊我觉得此时此刻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记清楚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是309-3309-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此时此刻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问题也欢迎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和您来解决。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绿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生活家
3: Music Life Plus，
2: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4: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我的好朋友，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庆杰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再次欢迎沈总的到来，欢迎沈总。
5: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4: 嗯，其实我们刚刚在前面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这个透明装修到底是啥意思啊？因为我们宅一起呢，就叫宅一起透明装修。那既然是透明装修，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老百姓了解的价格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所以刚刚您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磅的信息，就是100平的房子，其实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含完，成本也就是在85000左右，对不对？
5: 而且是装的比较好，有一些个性化的定制。如果说我们就是一个中装简装的话，那成本就是7-8万。而且呢，大家绝大多数住进去，不管是包工头、个人工作室、装修公司，那这个可能要收到您11万-12万，就100平的房子，我觉得硬装部分，我觉得绝大多数70-80%它是能够接受的。那么如果说想降点品质，可能就是个想要9万多-8-9万块钱，然后材料呢，我用2线的，它也能够下来。可是所有的朋友他是不知道一个事儿，就是我用到的这些东西，它的一个成本底价究竟是多少？你装公司说不挣钱不挣钱，可是看你在这儿忙前忙后。到底挣了我多少钱，这点他们是不知道的。并且每一个细节，包括我们的工人工费、水电木瓦油的工一天究竟是多少钱，然后我们做这个一个项目，比如说油工，比如做墙面，它需要多少个工，我们在报价清单列举清楚。另外呢，就是我们主材辅材，我们一块砖是多少钱，什么品牌，什么规格，什么型号，用多少块，给您写清楚单价是多少，总价是多少。
4: 是的，
5: 我们这个油漆用多少桶，然后乳胶漆用多少桶，给您写的非常详细，腻子用多少袋，就是诸如这样的例子啊，举不胜举。因为每一个细节就是非常的非常的详细。那么当然，这个在我们了解到透明成本底价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相应的会了解到宅一起透明装修究竟挣了你多少钱。我觉得一个工地服务3个月，我挣您10000块钱，然后有整个的所有的服务体系，我认为所有的这个装业主还是能够理解的。对吧？它就是这样一个服务，然后这样一个体系，质保售后，然后选材设计等等一系列，那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应合理的。可是如果超出了就不合理了。然后业主也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先给您先进行量房，后出方案设计，再进行报价，根据您的报价我们出免费的效果图，不让您着急的签合同。与此同时，如果您合作，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交定金，然后一步一步的按照这个我们的工序来完成。如果说您这个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合适，我们的报价清单是完全发给您的。

0: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很多的装修公司套餐类的然后个人类的他是不会给您发，或者是发也是一个非常不详尽模糊然后没有任何的品牌只有价格，这个时候会把您限制到一个框框里，就是我只对比价格我不对比任何，这不管是对于您还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为您继续服务的装修公司其实都不公平也不理性。所以说如果您想透明清单报价，如果您确实需要装修想知道这个行业的成本底线究竟是在哪儿，可以上来就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
1: 是的，大家可以呢先报名然后再去了解，那所以呢各位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309-3309。那沈老师刚刚您跟我们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装修想要报名参加我们活动的朋友啊，大家都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公司要第一件事就必须先量房。为什么一定要先量房再出预算呢？
0: 其实也不是说必须先量房，而是我觉得这种方式会对大家更负责任一点。
1: 嗯，
0: 你想作为一个公司，他不想快节奏的去盈利收钱吗？他一定是想这样的。但是对于装修这件事它不那么现实。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是透明成本清单报价，我们必须结合您家的户型需求还有预算，然后不量房就报价本质上我认为不负责任。因为你不管是任何的套餐一定是会产生一些增项的，你不可能我的套餐和我的适配需求100%就那么吻合，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比如说水电的位置不知道，房型的户型不知道，采光动线收纳需求不知道，怎么能够给出您准确的预算。我举个例子，同样是100平，一个是新房毛坯，户型比较好，二一个是二手房翻新要拆旧水电布局等等，两个装修的成本
1: 是的
0: 也是不一样 的。
1: 所以啊各位真的你看，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清楚您家自己的一个尺寸，然后我们再来去做报价。如果说不了解您的尺寸，不知道您的设计，我们去胡乱报价，那我觉得大家就一下会觉得哦，你挣了我不该挣的钱。所以啊我觉得量完以后，那如果是量完房之后，我们的宅一起会给我们业主还会带来哪些的东西呢？
0: 其实您看房子不是量完了吗？然后我们了解清楚，其实哪怕就是说不量房，我们的户型也都是有的，但是量完房之后跟您现场沟通完，我们会更详细，就是在看完户型之后跟您去沟通需求，然后为您做免费的报价清单，每一项的成本是多少，你能不能够接受，然后呢根据业主的情况给您2到5套的方案设计，如果需要还可以结合效果进行呈现，当然这一系列都是免费的。有些公司它是给你出效果图，可是效果图呢并不是符合您家的预算还有实际的需求，也就是说结合您家的实际的需求还有预算才是真正的效果图。
1: 是的，
0: 这个说到效果图还会闹笑话什么呢，这效果图它呈现落地一定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有一些细节，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灯带啊，比如说然后我们木饰面把墙整个全部包了，然后窗套门套，效果图看的是好看，玻璃的柜门等等一系列，然后移动的轨道插座，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加钱的。可是业主误以为您给我看到的效果图我们家呈现它就是这个样子，我花这么多钱就按这个就行了，可是它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包括有一些造型这些都是需要额外加钱的。那比如说我们家预算10万，我们就实打实的给您做上下浮动不超过10%的，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就是给您一个更好的这样的设计，您觉得 OK 然后呢您认可我们的设计您可以加钱，你觉得不认可按照我自己心里面实际的需求那个效果呈现也 OK 没问题，可是一定是结合您家的实际的需求的这样一个效果图。所以说如果说是近期考虑到装修，然后呢也不知道方案报价，想要去做同城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落地效果是如何的，想要去呈现，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而且说到效果图这件事儿，我可以给1039的听众郑重的承诺，就是我们既往的装修案例，所有的房子从我们公司成立至今都可以去实地的参观，并且拿着我们当初设计师的效果图，然后跟大家落地的这样一个效果 再进行一个对比，你会发现还原度真的非常高。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拍那个完工拍摄的这样一个工地，然后再去看看我们设计师，发现还原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一点是能够很负责任的给大家说，这其实相应来说也是先量房的好处了吧。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也是我们透明装修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就像我们去买车啊，现在很多的这个车都用 APP 来去这个选定车，
0: 是
1: 你不能给我做一个高配版的一个车，最后我提车的时候是一个入门款，对吧？所以呢，无论是你们家的装修还是你在平时生活中，它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要做到的是货对版而不是货不对版。所以呢各位，我们给大家呈现的就是1:1的透明，我们给大家做到的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还原，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的就是您要的每一份报价都非常的详细，而且您知道的就是乌鲁木齐装修的一个底价。所以呢各位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也送给你们一起来听了。

0: 小时候，
1: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音乐生活家正在播出中。
2: Music Life Plus，
1: 你的世界你说了算。
3: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音乐生活家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在乌鲁木齐装修非常有经验的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沈总做客，欢迎
4: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3: 嗯，其实沈总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讲到了我们宅一起装修，我们为什么叫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原因，而且我们的透明装修有哪些内容，哪些丰富的和之前其他人感受到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嘛，所以我们再次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宅一起，也跟我们收听了很长时间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宅一起透明装修咱们这家公司好不好。
4: 嗯，好嘞。我们之所以叫宅一起透明装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把主材辅材的所有的进货成本底价透明清晰的告知大家，与此同时也把乌鲁木齐最新的水电木瓦油的工人工费的这样一个成本告知大家，也就是说在装修的过程里面您知道装修所有的材料人工的最新最低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相应的也就知道我们的利润也相应是多少、我们的成本利润材料也是透明的。当然说到了透明，我们还有几个透明，就是我们的工人工艺同样也是透明的，我们宅一起是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那么所有都是我们的工人管家式的，工人都是跟着我们这个很多年头的、那么也就是他们的手艺工期包括调度都是非常非常的及时且迅速的。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期也是透明的，我们新房子我们给大家承诺75天就能够按时的完工，这样大家其实心里面熟悉装修懂装修装修过房子的朋友就知道其实我们为什么能够完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工人是自己的，我们80%材料是自营的，所以不管是材料的进场还有工人的匹配调度我们都能够及时迅速的去施工，并且交叉施工让您有一个工期上的这样一个保证，因为买房子您肯定是希望考虑装修的时候肯定是越快越好，
3: 是的，
4: 然后呢在越快越好的情况下然后呢装的也非常不错，对吧，这是我们的工期，并且我们也承诺超出一天赔付200元，这是第二一个透明。第三个透明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也是透明的，我们的源头溯源的这样一个厂家工艺品牌序列型号都会清晰的明白的告知大家，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 F2C 由厂家直接到业主家，那么相应的来说大家就会以一种更性价比的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这样一个诚意。很多朋友听到了一线品牌环保材料大牌然后什么很多明星代言，但是具体到型号等级来源这些他是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这也是第三一个透明，并且第四个透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保障透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在开工施工前给您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后期由我们产生的增项我们全额进行赔付还有承担
3: 啊，所以其实你看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我们都去做到了一个透明装修，所以呢让大家在装修的这个选择过程里面啊，就是你了解的可以更加的清楚，就像刚刚沈总说我们是使用了大牌，但是我们使用大牌的是什么型号，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你怎么去查，你怎么去了解，你怎么去佐证呢，没有办法去提供，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只有知道了你所有的砖是什么型号，然后木饰面板是什么型号，然后我们的还有我们 们的这个水电，然后我们用的什么管材，那包括我们用的什么辅材，那我们每一项大家都清楚了，你是不是就知道你的钱是花在了哪个位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透明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就像刚刚沈总在我们前半个小时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提到了，说100平米的房子其实成本价装修也就是在85000左右，而且这已经是装得很好了一个，就很不错的一个
4: 10%的装修的吧，在乌鲁木齐反正是我见到的。其实这个成本我觉得100平大概11-12万、12-13万都见过有成交的，
3: 是的。
4: 但是成本究竟是多少大家不清，心里不清楚，挣了多少钱，怎么服务设计，有很多的溢价，性价比怎么样，大家没有一个参考的指标，然后包括对比的时候内容也不是特别的详尽，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然后进行同城的对比参考量房都是可以的。
3: 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 309-3309。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段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去和我们沈总来做一个沟通，既然是透明装修啊，我不知道这个透明的底线可以透明到多少。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装修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看工期，而且工期延误是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可能他们都碰到过的这个问题，像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我们在工期上面能不能做到透明，我们在工期上面能不能做到保障呢？
4: 是可以的，其实因为我们有75天的工期的约定，这是针对新房，针对旧房改造大家都知道，像这几天6月份要高考，对吧？
3: 对，
4: 肯定施工不了的。然后我们的周日周天完了以后，周六周天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节假日施工不了。那么旧房我们是75个工作日，同样也是能够完工的。其实为什么马老师说这个事儿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业主家里面拖着就是家具也进不了，婚期也耽误了，孩子上学入住也耽误了。
3: 是的，
4: 特别是然后有一些旧房改造，他还注意租房子，然后约定了时间，反正还有押金了，还有什么中介费了，等等等等，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们工期不是一句口号，是写在规则里的，但是有很多装修公司它是写不进去的啊。这一点呢，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75天新房完工，旧房75个工作日完工，超出一天我们赔付200元，给您写进合同，并且呢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我们还有零增项的服务协议，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这个就是让业主呢避免这个装到一半然后被动的加钱。如果想了解这些零增项服务协议，75天工期的约定，想要快速的入住，然后后期没有增项，然后清清楚楚透明，然后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儿，知道装修公司挣了我多少钱，想要知道100平我简单装修、中等装修、豪华装修分别对应的表单它究竟是多少。我刚才说的，您刚刚说那个就是100平85000，我认为是中等偏上，豪装够不到。我有一说一，我这个人比较实在，他确实按照我们业内的标准够不到，可以够到10%能够够到了，就是这种水平，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成本，100平，然后用到60厘米2砖，墙面乳胶漆，然后局部做个性化定制，然后背景墙柜子30平方，它成本就是这样，哪家公司用到的就是这些，甚至连供应链都是一样的，甚至有些不是自己家的这个工人的，就是大家用的工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业内说有一句笑话是什么呢？就是反正都得交钱，就是看把这个钱
3: 是交到你家还是
4: 我
3: 家了。
4: 然后最后你会发现，最后干活的可能还是同一批人。这是一个行业里面反映了几个点：第一点，行业没有自己所谓的这个工人师傅，然后都是一些发包转包，而我们不是，我们工人只服务我们一家公司，只为我们公司负责，而且不会那个去为其他家公司负责。那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75天工期就能完工，为什么解释了就是我们有极具性价比的这样一个价格，然后能够给大家直接打明牌，让你们知道 既然大家都卷嘛，大家出媒的方式多，得到的信息渠道也多，我直接告诉你这个行业底价是多少，你认可我的服务你就交钱合作，你不认可拿着这个行业的成本你再去做对比，这 OK 没问题了。所以说近期考虑到房子装修的，不管是新房装修二手房改造啊，都可以拨打我们服务热线309-3309-309-3309的业主朋友。
3: 是的，那记得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09-3309-309-3309。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首歌曲过后要继续回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各位。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总经理沈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欢迎沈总的到来，欢迎沈总。
2: 马老师好，1039的小伙伴大家上午好。
1: 是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和大家提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的透明装修。刚刚呢，我们也是在不同的板块和角度来给我们讲了我们的宅一起透明装修到底有哪些的优势和哪些的内容。其实啊，我觉得在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我还是特别想让我们的沈总来跟我们总结一下，沈总，哪些人群最适合透明装修？
2: 你要说是人群的话，我认为是相对偏理性装过房子的，因为他装过房子就知道，其实不太需要我再过多的解释，就是我们材料透明、成本透明、利润透明、工期透明这一系列的事儿。他因为没装过房子的反而会可能相信一些套餐呀，或者是一些不透明的这种报价。另外呢，就是说你说哪些人适合拨打我们309-3309这个电话的，我说第一，首先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的，第二是马上交房想提前做预算，想要拿到一个透明清单的报价，因为可能不止找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一家嘛，可是在对比的过程里面，对比这家对比那家，对比来对比去，最后可能落脚点都是什么，都是价格，没有细节的，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1: 是的，
2: 因为工序、工期、材料，然后呢，包括一些柜子多少、水电的点位，然后呢，我们个性化的定制都没有包含的全面的情况下，你盲目的去对比价格，没有任何意义，非常容易踩坑。所以我说，我希望你是个聪明的业主，这样我们沟通会比较这个清晰清楚一点。第三呢，就是老房翻新、二手房改造的。那么其实我们更需要量房，更需要透明装修报价。因为呢，涵盖的细节、项目内容也是非常多。特别是有些套餐公司的同行，如果你在听节目，我知道你也会感同身受，就是旧房改造70-80平的，你们是签不下来的。户型太大140朝上的，然后按照你们套餐的报价，你们也够呛，很费劲，原因就是因为你们那个套餐，然后再去算到这个老房翻新的，业主是接受不了你那个价格以及你不透明的报价的，这是我们作为同行的一个痛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我们透明报价、透明清单、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这个量房、验房，然后出方案设计，然后这个效果图，这一系列，那么就知道我们这个老房改造究竟是多少钱了。还有呢，第四种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拿到报价但是看不懂，不放心，或是你的那个报价就不是我们业内的一个精准的报价。
1: 是的，
2: 只有价格没有项目，没有内容，或者是只有项目内容，价格也不全面，包含的规格、型号、用料、用工都不是特别清楚，这不叫透明装修报价。还有第五一点呢，就是我们怕这个低价套餐，然后呢，后期增项，这些朋友，因为我的预算有限，我多100块钱我都费劲，我都得借，
1: 是
2: 我得重新规划。所以说，这些朋友都可以拨打309-3309309-3309。
1: 是的，你看，我们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哪些朋友需要拨打的这个热线。那各位呢，抓紧时间可以赶紧联系。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沈总，因为刚刚沈总也说了，特别喜欢去拍摄咱们自己宅一起完工后的这个视频。那这些视频我们可以在哪个渠道可以看到呢？
2: 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新疆装修卷王”。然后我们包括我在内有三个同事，还有商业空间的应该也是都有呈现，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落地完工的这样一个效果。包括呢我们这个朋友们，然后呢您家附近的房子，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有样这个装修完的，您可以直接去看，因为我们跟业主保持的这个沟通合作的关系非常的良好。然后呢就是

0: 哪里近你就去看哪，然后呢想要看什么样工序我们都有在建和完工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说心里话会更直观一点了。
1: 是的，
0: 那你样板间在展厅里面，那谁不把自己的展厅的表面的这种工程做好呢？可是你还是要看看究竟装修完是什么个样子，究竟对不对起这个装修的价格。
1: 嗯
0: 啊，另外呢我还是想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宅企的这个几个透明吧。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的工期透明，75天工期，超出一天呢是赔付200元。
1: 嗯，
0: 在这个签署合同之前给您先提前签这个工期的这样一个服务协议。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保障透明，就是我们签署零增项的服务协议，超出的部分全部由宅一起承担。第三呢就是我们的成本透明，乌鲁木齐水电木瓦油最新的工人工费的成本，因为也会随着市场的行情，刚才马老师在最近我们也在聊，就是这个四代住宅完了后外面的窗户加盖，这个新建拆除等等一系列防水，
1: 是的，
0: 究竟是怎么样弄的？那其实这个也是对应着工人的工费，它一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而且一定是要专业的工人。其实也会倒逼我们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样一个工艺服务，
1: 是
0: 还有流程，
1: 同
0: 所有的同行我们就一起努力啊。那这块呢，我说这个工费也会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的水涨船高。这个，但是我会给大家写清楚啊。还有我们这个材料这块，材料呢，有些人说品牌好像对品牌没有祛魅，可是呢，品牌也分这个初级款、供货款、厂家款、供应链，它是不同的。
1: 是的
0: 啊，然后这个价格包括展厅里面究竟是什么，你还是要擦亮眼睛去看。
1: 嗯，
0: 然后型号规格这个也是不同，但是我们会给大家标注清楚。就像我说，车也分初级的，还有高端的，还有豪华版的，这个你一定要搞明白。那么我们会把成本罗列清楚。那第四个，我们相应的也就是我们的利润透明了。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让你知道这个行业的底线和成本是多少钱。以100平方米的房子为例，我一个豪华装修，那么它的成本85000块钱；我一个绝大多数性价比的装修75000。左右，然后我一个中等装修可能就是6万出头，6万块钱就能搞定。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简装出租房的标准100平，它的成本就是在2万23000、2万34000左右、
1: 嗯、
0: 它就能搞定。所以不同对应的，那么公司也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利润。但是呢，你不能拿着这个东西，我们业内已知的这些东西，业主不知道的东西去忽悠人家。所以说呢，想要装修房子的所有的业主，不管是新房、二手房改造，还有我们商业空间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我们是先量房，再出预算，再出免费的方案效果图，是适配您家的预算还有需求的，绝对不是就是其他家做好的套图忽悠您。
1: 嗯，
0: 而是根据您家实实际际的，我们也会承诺所见即所得。当然呢，昌吉乌鲁木齐县五家渠五一农场片区的业主朋友、
1: 嗯、
0: 都可以去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309-3309 309-3309，就是哪怕我们不合作没关系，这个透明成本报价清单我也会发给您。然后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然后我们节目这个播完之后呢，本人会亲自接待您，
1: 嗯，
0: 上门去为您服务，然后车接车送，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然后也可以到我们展厅来看看，我们的地址是在新市区城北主干道乐天产业孵化园。
1: 嗯，所以呢，我觉得刚刚沈总跟我们讲的已经是非常详细了。您家的房子具体需要多少钱去装修，成本价是多少钱，我们会给大家做不同的套餐，您也可以知道钱都花在哪儿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各位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宅一起透明装修的报名热线309-3309 309-3309。我们也希望透明装修我们做到理性选择。那今天呢，也再一次感谢沈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还有问题的朋友，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节目，不停歇。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捐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6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
3: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6: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5: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

0: 银基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05-62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个2，511-4个2。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3: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4: 大家好，我们是
5: 好妹妹乐队。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准时跟你相约的音乐盲盒，我是一飞。六月份呢，盛满了离别的声音，告别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盲盒继续来跟你畅想告别，听见青春。今天来打开的是北京东路的日子。2010年，北京东路的日子上线之后呢，就获得了上亿的播放量，数年来也成为众多毕业生的毕业神曲。作为一首由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毕业歌，歌曲就好像是一部怀旧老电影，轻轻按下播放键，就能够把时光拉回到那些年，那些藏着童话影子的歌谣，被胶片记录下的笑脸，还有西装领带下强装的长大，全都在歌声里变得温柔和珍贵。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捐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翟一起透明装修。翟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翟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代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

0: 专业，银七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接下来午后快充站，我们长知识的时间到了。午休时间如果要有个地方躺着玩玩手机，真的是美哉美哉。但都说躺着玩手机不好，却难以控制。哎，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个玩手机也能保护好颈椎的动作，也就是躺着玩手机也可以非常养生，我们一起学起来。
3: 在床上玩手机容易伤腰伤颈椎，侧着玩手机容易导致眼睛散光，用手肘撑着玩手机的姿势会让颈肩部特别难受。正确的方法，第一个，将枕头横着放，躺在上面，颈椎位于枕头上缘，胸椎位于枕头下缘，让颈椎自然向后伸展，同时舒展胸椎，有利于纠正驼背，改善颈椎的生理曲度，缓解颈椎病痛，还可以锻炼手臂。保持现有姿势，将胯部打开，双脚相对，有利于开胯开髋，拉伸大腿内侧。另外，在臀部放置一个枕头，双腿弯曲，有助于纠正骨盆前倾，缓解腰椎压力。第二个，将两个枕头叠放在一起，腰以上的部位趴在上面，可温和强化腰部肌肉，对腰突和腰椎曲度变直的朋友很有帮助，同时能拉伸肩胛骨两侧，适合肩胛痛的朋友。保持该姿势，将一条腿弯曲，可很好伸展腰部疼痛。注意，两边要交替做。那么第三个，双腿分开，将枕头放在中间，用青蛙趴的姿势，可拉伸大腿内侧，有助于开胯，同时纠正骨盆前倾，缓解腰痛。
2: 所以上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好歌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

山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门票免票优惠。需要注意的是啊，自驾游是不包含在内的。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实行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不限户籍，全国各地的新人都可以前来办理。那登记处的工作时间我们了解一下，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啊，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是不办理的，上午的10点到中午2点，下午的3点半到晚上的7点。那接下来的事情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那这次呢，大家把目光要聚焦在哪里呢？我们把目光看向和田。没错，6月16号到18号在和田地区和田市举办。那本届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设计了1+1+N的活动体系，也就是一场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一场国际旅行商大会和多场配套体验活动。大会呢还将推出五星出东方舞剧万方月奏有余田沉浸式演绎，以及一些音乐会等精品演绎活动。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今日科普，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是右撇子呢？其实早期古人类仅轻微偏爱右手，那和现代的人是比较相似的。那等到这个从人猿到直立行走之后，不再承担运动功能的双手呢，开始偏向专业化，不对称使用，大脑就不断的扩容，然后脑功能啊就越来越复杂，使得右手偏好加强，最终呢就形成如今啊大约90%的右撇子的比例。这个时候呢，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午后新事部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都可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有可能要播放你想听的歌哦。先来听张靓颖的一首《我相信》。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一飞，陪你轻松过午后。星期三来一首活力的歌吧。俊宝的留言可以啊，他说想听张韶涵。那么张韶涵其实活力的歌曲还蛮多的，比如说香水百合、隐形的翅膀，然后哎呀等等等等，他的风格就是偏元气满满的感觉吧。那我觉得如果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的话，你又没有跟我确切的说歌名，那我就来分享一首我们听的比较少的一首吧，一首轻快甜美，听到忍不住就想要跳舞的歌。歌曲的名字也很直给，就是张韶涵充满甜蜜气息的《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是一首专属的热恋期的甜歌，歌曲唱出热恋时脸红心动，整个人被幸福包围点亮，快乐到飞起的这种心情，这是给人的一种欢呼雀跃的感觉吧。拥有甜甜的爱情，整个世界都亮起来了。对啦，虽然不算是张韶涵特别经典的这种代表作，但是感觉我恋爱了是一首还挺有难度的歌，歌曲的速度快，字密，换气点极少，就没点功底真的顶不住。也通过这首歌，我们又一次对张韶涵的唱功有了认识，可以说她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歌手。来吧，张韶涵，我恋爱了。

怎么样，是不是你喜欢的歌曲？我们分享的这首张韶涵带来的《我恋爱了》，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俊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预计明天晴好天气，高温35度，低温23度，北风3级。后天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我们来听杨坤带来的替身，然后进入到下午的音乐旅行家，下午4点由海涛继续陪你听歌。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点带大家沉浸云游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个话题。我们走遍了不同的风土，邂逅多样的风光，换一种方式去告别自己的校园，珍藏美好。古城揽尽风华，山水美景直与心境，海岸漫享清风，街巷邂逅温柔。每一帧风景呢，都是青春最好的模样。而毕业旅行是青春的盛大收尾，是与少年时代的温柔告别，也是奔赴崭新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篇章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春娇》，与志明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每天下午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听到这首歌是赵雷的鼓楼啊，这首歌呢主要就写的北京当地的一些的旅游的景点啊之类的，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过这首歌。而如果你也厌倦了闷热和高温，不管你是刚才经历过高考之后的高三毕业生，还是即将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我们如果想要去凉快一下，那就只管埋头一路向北。其实夏天的东北啊，它就是自然带空调的，凉快又舒服，适合和朋友们搭伙来几场轻松的 city walk。从沈阳出发，一路北上，解锁多元风情，去沈阳的故宫看一看红墙金瓦，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拍一组古风的毕业照。如果你喜欢美食，其实也不如去扎进这个西塔美食街里面，像爽吃打糕啊，包括一些辣炒年糕等等，更不要错过西塔的烤肉以及荤素搭配，各种各样的美食选择到大家大饱口福。而来到延吉呢，逛一逛当地的水上早市的市场，你会爱上这里的热情的民风和朝鲜族的美食。而在延边大学网红弹幕墙前来一组创意的合照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像是一些随机的小巷里面可以品尝到辣炒年糕、冷面，随机在小巷里面品尝辣炒年糕、冷面，还有紫菜包饭和各式各样的烤肉，来沉浸式的可以感受一下这座边境小城的鲜活气息。延吉虽小啊，但旅游体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2: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2: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2: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

0: 明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0: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0: 翟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 309-3309。装修前先让翟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翟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翟一起，309-3309 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翟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 309-3309。

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rainbow yo 彩虹怎么可能会比你自由，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大家偏爱南方的这种温婉山水，千万不要忘记彩云之南，因为这里四季恒温，出行轻松自在。在昆明去逛一逛斗南花市，层层叠叠的新鲜花树种类纷繁，只有你叫不出名字的，没有你买不到的。而来大理呢，当然要去苍山洱海，骑上小电驴驰骋洱海，来环湖生态走廊这个廊道，看碧海蓝天连成一片，或者来逛一逛双廊古镇、大理古城，或者是喜洲古镇，尝尝鲜花饼和喜洲粑粑，以及饵丝菌汤，也别有风味。如果说你要奔赴丽江，漫步青石板铺就的丽江古城、束河古镇，抬头就能望见玉龙雪山。如果想去蓝月谷去邂逅一汪澄澈的碧水，一定要注意流星时时的天气，才能记录下它最美的样子。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午毕竟比较热，也容易犯困。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在广告之后来听一首动感的《龙里电丝》。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丽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2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

继续回来，我们如果说想要来到西南地区呢，谁不想来一顿这个热辣滚烫的火锅呢？这里面呢是为毕业旅行量身定做的一个快乐星球所在地，一边是热辣市井的烟火，一边是清凉原生态的山水，逛吃观景真的是两不误。在成都呢，看圆滚滚的大熊猫，逛宽窄巷子，武侯祠，泡老茶馆里面去体验一下慢生活，或者去芳草街来逛遍复古文创小店。到了晚上呢，在望平街看夜景，来一杯颜值与口味并存的特调，然后在夏夜的一个晚风里面和朋友聊天。去到重庆看李子坝列车穿楼而过，在鹅岭纵览山城全景，打卡美丽的洪崖洞夜景，坐长江索道俯瞰两江风光。而青城的一个山城呢，这个山城步道啊是最风和日丽的，步行就能到达十八梯，从老牌坊到文创新区，这里面标记着重庆的历史。那么解放碑的摩天大楼也是一直耸峙在那里，两江新区的美食是不可或缺的，无需打卡一些网红火锅店，我们可以扎进某个社区，顺着地道的方言一路找去，准能遇见本地人的心头好。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

起飞流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监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值机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0: 程，虽然可能会身处经济舱一般的平凡境遇，却怀揣着对未来的一个憧憬，激励我们在毕业后的旅途当中以坚韧之心来追逐梦想，于平凡中书写不凡，让毕业旅行成为人生新篇的温暖序章。在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5度，低温23度，风力3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3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球球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0: 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1: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我的新锐腔调。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夏夜晚风，音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0: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1: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0: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你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6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周三快乐。这周马上你看又过了工作日的一半了，稍微有点小热，听点怎么说能够让人觉得清凉的，不要太聒噪的音乐。下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游乐》，也出自他的第一张全长专辑的专辑同名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柯敏勋，这首歌叫做《游乐》，整首歌的情绪是一个递进的处理。你在歌曲的一开始，甚至会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极简的、清新的文艺的民谣作品。但是当你听到歌曲的后程，你会发现堆叠的器乐，包括复杂的编曲，也包括高亢的唱腔，这首歌变得越来越超乎你的想象。来自柯敏勋《游乐》，玩够了呢，还一下子闲不下来，毕竟没有到家，那就慢一点走。下一首歌来自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听起来还是非常熟悉的张震岳味道，毕竟这首歌出自他2013年的专辑《我是海牙古墓》啊，这张专辑里有非常多很经典的歌曲，像《走慢一点点》，还有《破吉他》，包括《抱着你》，这应该都是喜欢张震岳的朋友们，歌单里面反复循环和聆听的歌曲。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何新慧的歌，这首歌叫做《哎呀，现在怎么办》。

0: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选宅一起。报名热线309-3309-309-3309。
1: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浅地乐队和郑静茹的合作《月光》。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继续这种独立摇滚的气质，来自于表情银行。这首歌曲叫做《Many 曼尼》，出自他们的算是前期的 EP， 2023年的那一张《Hey 岛》。Blacklistland， 然后我想说的是，这支乐队成立的时间并不长，所以2023年的作品一定算他们的早期，但他们已经在2023年的 EP 单曲当中EP 专辑当中展现出了自己乐队完全不一样于其他乐队的气质。我们一起来听 Many。

各位1039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6月13号晚上20点，德惠江湖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正式启幕。那么本次活动由德惠中心联合1039音乐广播打造，咱们本土人气大咖搭配乌鲁木齐高校歌手现场开唱，现场挑战吃辣，还有有趣的这种比拼互动游戏啊，同时呢还有德惠冷静的唱玩票。这个德惠潮冷静还是蛮好玩的，同时呢还有酒水、夜市、烧烤、海鲜等超多福利等您来领，爆发您的好运气，锁定我们后续的抽奖互动。那我们今儿啊依然是点歌，周三，然后你看工作在进行啊，高考结束之后呢，又会让还没有高考的朋友们感受到一丝紧张的气味，因为期末也临近了，对吧？你像这种时节。你想听些什么样的歌？欢迎您发送您的答案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来领取今天的好礼。下一首歌曲来自虎啸春乐队，这支乐队这两年没怎么巡演，没怎么出歌，好像陷入了，我也不知道是解散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太过于沉寂了，你知道吧？他们陷入了一个，没有声量，没有新作品，也没有太多演出的时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乐队不玩了，但我们也不宣布，还有一种可能他们在做新的作品啊，他们也该出新专辑了，因为你像这首歌出自他们的第一张全长专辑，在2020年，6年过去了，总得唱点新歌不是吗？一起来听啊，沉迷浪漫与慌乱的临时商场。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1: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1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摇滚乐队今年来新疆来的好少啊，但 rapper 还挺多的。Masway 马思唯以及 NoNo 这二位，好像一位要来开体育馆的演唱会，一位呢要来开 live house 啊，都很有意思。新疆人爱去成都玩，你看成都人也爱来新疆玩，不是吗？好啊，听到的歌曲来自刚新乐队《当我爱你的时候》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1，时间过得很快。临了来看一眼天气吧，今儿是十号了，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应该是近3天以来温度最高的天气。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下降来到32度，最低温度是23度。得，今儿最后一首歌啊，我们来听一首虎啸春，又来听虎啸春乐队了。然后这首歌叫做，跳动虎。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3: 再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个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欢迎大朋友小伙伴来到此时此刻花儿朵朵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我是一直陪伴大家的若飞姐姐。昨天跟大家说到了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确定了，来这个节目之后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小伙伴的留言说啊，这个七月份才放假，哎呀，你要算一算啊，这个学期这休息休息了多少，放假放假了多少，本身就是一个上课时间比较短的学期，可以说是近几年来这最短的一个学期了，所以自然而然的放假的时间要有一定的这个推迟，还好不是特别晚，7月6号小伙伴们啊，义务教育阶段的小伙伴就可以放暑假了。当然现在刚也说到，昨天也说到，那面对着这假期，除此这相伴随行的还有期末考试，那大家可以稍稍的修正一下，调整一下，然后要准备入这期末考试的备考阶段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也有互动留给大家。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大朋友说啊，若飞姐姐这互动的内容有点太简单了，今天我们加大难度，这歌名就像昨天的快乐晚8点一样，把所有的关键词都给到大家，可能还是猜不出来，那今天难度会提升一个。

档次，看一看大家的这歌曲储备情况。那在6月13号的晚上20点呢，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玩音乐夜演出，即将和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去听听歌，逛逛夜市，玩玩游戏，拿拿奖品，顺便把今天在花儿朵朵节目当中也赢取的这份礼物，当天6月13号晚上的这个19:30啊，在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的舞台旁边顺便领取到。那今天的这个奖品呢，也是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有这个潮灵境潮玩街区的大礼包，还有1984肖像馆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 OK， 看一看这一时段跟大家互动的歌曲，大家看一看听一听能不能猜出来歌名究竟是什么，猜出来之后记得第一时间把歌曲的名称发送到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那这份奖品就送给你了。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叫什么。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充满新疆风情的，这首儿歌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你的答案。就像微信平台上有人说的，说一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想跳起来。没错没错，这旋律非常的欢快动感。还有人说想要大礼包，带孩子考完试去放松一下。那到底猜对了没有？待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装修想省钱，把账算明白，宅一起透明装修新模式，成本透明，利润透明，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明明白白，贵不贵一比就知道。理性装修先报名，3093309，3093309。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每天这时候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刚刚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让大家听歌猜歌名，猜出来了吗？闭上眼睛看世界，说是小哪吒。晨晨说新版的娃哈哈。哎，今儿这个难度难不难呀？有没有瞬间觉得又提升了一个 level 的感觉？橘子说是新娃哈哈，马西涵也说是新娃哈哈。恭喜所有回答说新娃哈哈的大朋友小伙伴，那我们把这份奖品送给橘子吧，毕竟他想带着考完试的孩子一起去嗨一下，浅嗨一下。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这一首，就是听起这个旋律就忍不住想要跳起来的这首儿歌。他呀也是作者来到了这个，尤其是词曲作者啊，来到新疆之后，采风之后感受到了咱们新疆的大美风光、民俗还有歌舞文化，是在经典老歌娃哈哈的基础上全新创作的。那它不是简单的翻唱，而是加入了很多我们新疆的这样的一些特有的元素和意象，比如说自然风光当中的雪莲花呀、那拉提草原呀、吐鲁番葡萄呀，还有一些人文的市井气息，比如说大巴扎啊，还有月光的景色呀，包括还有一些经典民歌的融入其中，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大半城的姑娘、马伊拉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们传世的新疆名曲的元素都在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展示出来了。而且这个欢快的副歌，这个呀克西呀克西这些内容啊，真的就让我们感觉到了充满童真和喜悦，所以就忍不住会跟着跳起来。所以这首歌我相信可能听节目的很多小伙伴一定会哼唱起来吧。如果说大朋友说我只会唱这个经典的老歌哇哈哈，没有关系，在这个夏天也可以把这首新娃哈哈学会唱给啊内地来的，或者是四面八方来的其他地方的大朋友来听，相信通过你的这一传唱，他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看我们美丽的家乡。微信平台上又有人回复了，说对，我们就要唱着这首歌笑迎八方来客。谢谢恩恩，这个文旅大使必须得发给你才对呢。除了这首歌，刚刚闭上眼睛看世界说是小哪吒，你说的小哪吒应该是这首歌吧，我们也一起寻找一下曾经共同的回忆。

0: 你是否愿意为节能降碳迈出一步？6月18号，自治区发展改革委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徒步新疆，共护蓝天”公益徒步将在乌鲁木齐市燕窝风景区管理中心开启。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远方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行动。这一次用脚步代替排放，用徒步践行低碳，每一步都在为绿色未来助力，每一次参与都在为减碳目标加码。无论您是环保践行者，还是想带着孩子感受低碳生活，这里都欢迎您。公益路上缺你不可，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请拨打189-9993-0101。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走出一片更蓝的天。感谢格莱雪冰川水积极参与，一同传播绿色环保理念，守护绿水青山，畅饮冰川好水。格莱雪冰川水与您同行。
1: 家宴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3: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刚刚共同听到的这首儿歌名字叫大笨象会跳舞，说到名字大家是有一点点陌生啊，还会觉得淑菲姐姐这是一首粤语歌吧，对，这个是一首儿歌，但是它的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呢？就像我们听到刚刚的这个新娃哈哈之后也会觉得啊、哦、旋律这么熟悉，对，这个大笨象会跳舞旋律改编自达坂城的姑娘，属于这个同曲异词的二次改编作品。达坂城的姑娘大家这应该很熟悉啊，这最初的名字叫马车夫之歌，讲述了这个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这首歌传遍全国之后，后来流入到岭南地区，那在岭南地区直接套用原版欢快的节奏，换掉爱情的歌词，填上小动物童趣的台词，就诞生了这首大笨象会跳舞，全程是只改词不动曲调和框架。哎，这个歌词当中就唱到了大笨象跳舞，猴子上树，狐狸翻跟斗，山猪呀，山豹呀，山羊呀，老羊呀，看到老虎心里都很发慌。非常的有趣的一首童谣，传唱度也特别高，这个广东港澳地区的小朋友可以说是他们的童年儿歌，童年记忆。但是这个儿歌的这个旋律和曲调就脱胎源自于达坂城的姑娘，是不是一听到这些歌曲，哦，怪不得说我们新疆是歌舞之乡，原来呀，尤其我们听到这几首歌之后觉得，哦，我们在音乐方面有这么大的这个贡献。那当然大家如果有更好的这个发现，更多的关于我们新疆的这个歌曲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有趣的翻唱呀，二次创作呀，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的时候，这个秋秋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个这个音乐挖掘机，就要把这些有趣的包括原创和二创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人，那挖掘到我们直播间，挖掘到我们的音乐现场。也欢迎大家积极推荐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音乐人歌手。继续送上大朋友小伙伴们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小伙伴们用童声很轻快很欢快唱出来的一首不一样感觉的萱草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
1: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2: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0: 着这一首亲爱的旅人，也是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月儿此刻想听到的歌。那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这个互动难度大家觉得难不难？今天的歌曲喜欢吗？还有没有哪些是你特别想听没在花儿朵朵节目当中暂时啊还没听到的，记得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趣比今天又高一个难度的互动等着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8: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7: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9: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0: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嘿，晚上8点喽。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1: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防晒工作哈。节目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火爆的消息。根据大麦 APP 的消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将于6月13号14点开始预售。周六，中午的2点钟啊，演出的时间是8月1号晚上的21点，演出的地点是乌鲁木齐市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票价分为4个档次，分别是380元、580元和780元的看台票，以及980元的内场票。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票。歌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另外还有一个福利啊，对于广大考生来说，考完试了准考证千万不要丢掉，诚意满满的乌鲁木齐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专属福利。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福利。6月14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亳州队。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为全程的考生准备了一份热血松绑礼，当天所有高考考生只需要携带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原件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全程免费入场。除此之外还有福利，15天畅游天山野生动物园，15元，6月10号到8月31号，凭借本人的中高考的准考证，就可以15元的门票价格，不含车票，畅玩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值得，特别贴心的是啊，每位考生还可以携带最多2名家长同行，家长的门票享受5折的优惠。这算是父母凭子女来打折。乌鲁木齐另外还有多家景区、文化场馆以及游乐场所也接连推出了毕业季的惠民优惠，覆盖文博游览、还有主题乐园、民俗演艺以及休闲度假等等多种类型。其中呢，场馆参观还有演艺欣赏方面，高考考毕业生可以免预约，进入到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并提供免费的语音导览。凭借准考证可以享受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演出10元的优惠票价，阿拉木汗剧场、阿拉木汗在哪里旅游歌舞秀可以享受 C 区29.9元 ，B 区39.9元 ，A 区49.9元，同行人员享门市价格的5折，限2位。那景区景点方面呢？凭借中高考的准考证、应届毕业证的原件或复印件照片，可以享受阿麦隆幻想乐园180元青春纪念票优惠。哇，青春纪念票，一听到这个票的名字就想收藏。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的中高考游玩白水县古镇景区门票仅需10元。即日起到6月21号，凭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经核验之后，可以享受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门票半价优惠。此外呢，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即日起到6月18号、6月22号到6月30号2个时间段推出毕业季超值福利活动，最低188元即可以体验家庭房车。记住需要注意的就是，端午节假期是不可以使用的，需要提前预约。好了，考试结束了，可以适当的去放松一下自己。昨天去车管所去增驾的时候啊，看到很多考生考完了之后准备开始考驾照了，为自己以后将来做打算，真的非常有规划意识。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今天的互动环节的问题还是跟世界杯相关的，那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听听第一条线索。 FM1039 等待着各位。
1: 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虽然天气很炎热，但是大家可以抽出时间来互动一下哈。今天的第二条线索仔细听好，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绝杀荷兰队，队史首次夺得大力神杯。请问这是哪一年的世界杯？为大家准备了四个选项 ：A. 2008年 ，B. 2010年 ，C. 2012年 ，D. 2014年。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欢迎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五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天，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免费欢唱券。这么热的天，唱不唱歌无所谓，吹吹免费的空调很重要。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朝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的时间是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免费唱完3个小时的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第四份奖品是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潮龙镜，全天唱完门票一张，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可以吹空调的地方哦。第五份奖品是1984肖像提供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包括个人肖像、全家福、情侣照3选1。好了，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请问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哪一年的世界杯？ A. 2008年 B. 2010年 C. 2012年 D. 2014年。再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世界杯是4年举办一次，所以说这四个答案当中有2个是直接可以排除掉的。好了，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1: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3: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1: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3: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1: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3: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1: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3: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1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1: 那材料方面呢？
3: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3: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

0: 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宅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宅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宅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3: 我们先出效果图，再签装修合同。您没听错，我们先出效果图，不签单，不收费。宅一起透明装修，从根源杜绝增项陷阱，所见即所得，不为模糊设计买单，免费获取专属效果图。拨打热线309-3309-309-330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西班牙队在决赛绝杀荷兰队，队史首次夺得大力神杯。请问这是哪一年的世界杯 ？A. 2008年 ，B. 2010年 ，C. 2012年 ，D. 2014年。刚才给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四年一次世界杯，那其中有两个答案是错误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珍珠说选 B， 她老公说选 B 啊，说这那年刚高考完看的，还买了一瓶雪碧，雪碧瓶身印的就是西班牙，然后那年就是西班牙赢了。
1: 这高考过去有20多年了。
0: 好，再看看蓝宝石选择 B 啊，白德们也说选择 B。妹发来了一条2秒的语音，我们来听一下。你好，
2: 我要选2014年。
0: 选择2014年。灵魂 H 说啊，选择2014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答案。张自兴选择了2010年。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刷新一下。木木山，还有这位叫做白开水、老三、高月、现实点，都发来了他们的答案，选择 B。好了，接下来揭晓吧。这届世界杯呢，西班牙队在决赛是绝杀了荷兰队，队史首次夺得了大力神杯。这首歌是由夏奇拉演唱的《Waka Waka》，火遍全球，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销量最高的主题曲之一。这一年是2010年。恭喜所有回答选择 B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F23 量贩 KTV 送出的周一到周四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老三的朋友。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我们来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木木山的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的3小时闲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我们送给这位叫做 Batman 的朋友，那恭喜。第四份奖品是由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独家赞助的奖品，潮冷静全天唱完门票一张，周末和工作日都是可以使用的，我们送给这位叫做珍珠的朋友，恭喜。第五份奖品是1983肖像送出的价值399元的免拍卡、个人肖像、全家福和情侣照3选1，送给蓝宝石。以上稍5位朋友，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听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来自冰淇《那年夏天》。

0: 夏夜晚风迎浪来袭，6月13号20点，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潮流音乐派对重磅开启，本土人气音乐人与高校歌手同台开唱，多种有奖趣味比拼轮番上线，更有惊喜美食福利送不停。夏夜听歌逛夜市，就来德惠江潮五一星光夜市。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1: 美意雅江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4: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0: 来主宰。
1: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第二届超级生活节重磅福利，全程派送300家品牌，一折起，折上再送现金券，满额抽荣耀手机和平板，生活做减法，折扣不复杂，比想象中更划算。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9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在乌鲁木齐想找性价比高的装修公司，就找宅一起透明装修，宅一起报价透明，自有工人，不发包不转包，70%材料自营，性价比装修首。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音乐是诗，如此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不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欢迎锁定收听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哎、是不是瞬间可以成熟，是不是永远保持初心又青涩呢？不管成熟还是青涩，希望今天的这些歌都能够给你最好的交织。成熟和青涩都在这一些歌里。我们说到成熟，那时光荏苒一下我们就30多40多岁了，不由得感叹一声啊，真的不再是少年了。而说了青涩，那永远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姑娘小伙子，永远都没有变老，永远都是那么天真可爱，永远都内敛着，不经常出来把这种状态拿出来示人。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不忘初心的适度的让他们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角和主导地位，这样才不丢童真呢？所以这些歌用来启示，也用来召唤，用来享受成熟，也用来能够去排解压力。那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国年，深夜的歌。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个深夜故事的歌，在张国年的重新演绎下增添了雨点般的颗粒感，酒的醇香让人驻足停留，侧耳倾听，张国年他把故事娓娓唱来，实际把人吸引过来的，我觉得不是酒也不是故事，应该是能够重新开始像周一一样的那种宁静状态吧。张过年深夜的歌会唱出什么样的感慨和感悟呢？

张过年深夜的歌，这首歌刚才我说过它承载了很多，我觉得更多承载的呢就是一个人的那一种敢想敢做敢为的独特的特立独行的雷厉风行的自己，就把这些所有的不如意啊，或者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困难都想清楚了，在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去执行。下面两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呢依然是能够让你在成熟和青涩当中找到平衡点的歌。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首歌会让你一下想到青春年少的那种烂漫，或者说是天真，再说的直白一些，好像有一些幼稚，可是谁不是这样的？

是流行音乐的最极致的两种不同形式的代表，一首是校园民谣，一首是就是朗朗上口的纯情告白的流行。他们都唱了爱情和友情，还有青春里的天真无邪，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于是两首歌咱们合在一起听回忆，也听青涩。即便青涩它真实存在，它就是你，可是早就被你逾越，被你超越。愿明天的你也能够超越今天你成功的模样，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唐磊、丁香花、黄品源、小薇。

这两首是有年代的歌，而有年代呢，最重要的带给你的就是回忆，其次呢，就是厚重的那种甜蜜温馨的过往。甜蜜温馨的过往再好，它也是曾经了。儿时我们都无忧无虑，儿时我们都有人呵护，或者说出了任何的事情，哪怕作业没完成，或者学校调皮捣蛋了，老师也是请家长，不会一个人去承担所有。随着慢慢长大，我们学会了承担所有从未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事件，是不是你真的也不容易啊？那我们也要给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下面这首歌呢，它的旋律和歌词还有编曲一点都不复杂，但是重要的是歌词是绝对能够让我们心之向往，因为那是属于我们一整代人的记忆。比如说课间活动是捉迷藏、跳皮筋，还有呢打卡片，放了学之后就一定要飞奔回家看大风车，过了年呢就要买新衣服，开学要剪短头发，买新文具，那些鲜明的记忆现在想起来肯定会让每一个人有点红眼啊。时代变化如此的快，多年之后恐怕除了我们再也没有人知道这首歌里面唱到的玻璃弹珠、英雄卡是什么样的东西。儿时总觉得日子过得慢，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想要成为一个强壮的大人，可谁曾想到事到如今，我们最怀念的还是那慢悠悠无比柔软的童年。追忆过去不光是老歌，追忆过去还有新歌，唱响的新时代不一样的回味节拍，来自于刘浩林，和你一起聆听他的儿时。你的儿时如何呢？是甜美的，还是说外婆的味道呢？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走心？他没有说是有时代的印记，就是你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或者说2000年听到的歌，反而呢是新歌一首，新歌却唱起了不同的回味，也唱起了不同的惦念，而这种惦念就在不断长大的时光当中。如果现在用长大来形容我们，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妥当，不断成熟，不断变得沉稳，而不是老去的岁月里。记住歌名来自于刘昊然啊，刘昊霖啊，不是刘昊然，那个是演戏哈。刘昊霖的这一首《儿时》，紧接着上半场最后一首歌啊，我们依然回味一下嘛，来自于《光阴故事》啊，罗大佑的这首歌，一首歌一段青春，也是一场人生啊。在1977年啊，77年的时候，罗大佑和张艾嘉在合作电影《闪亮的日子》的时候相识。很快的呢，这一对金童玉女就陷入了爱情。怎么样？你没有想过张艾嘉和罗大佑还有这种情侣之缘吧？是吧？然后不管怎么样，最终还是离开了啊。1981年的时候，罗大佑放弃从医，就放弃音乐，放弃这个从医，成为了一个正式的音乐人。他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就是帮张艾嘉做专辑，还心甘情愿将耗时5年的作品，分别是两首歌，一首是《童年》，另外一首是《光阴的故事》，就送给了张艾嘉。由此可见，这两首歌总结和集合起来，是不是都是一种眷恋或者一种深情呢？歌曲中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两个人可能会携手白头，但是这个恋情只维持了一年啊就结束了。光阴的故事有酸有甜，你的光阴的故事里面是不是把岁月唱成歌，也能够记住永远不去遗忘那些闪亮的美好呢？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永恒的旋律，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511-42，511-42，
2: 全程限量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511-42，511-42，锁定专属优惠。
3: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5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用这些歌来总结一下啊，我们曾经的青涩，也用这些歌来展望一下，或者说来白描一下，什么是成熟啊？成熟就是时光荏苒，我们感叹说不再少年，而青涩就是心中永远都有一个小姑娘、小伙子，一直都在左右着我们的一些客观的选择，就是不是重要的选择，对吧？岁月成歌，我们就记住了他们，我们也让这两个状态，成熟和青涩，一直并存在我们内心当中。下半场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许巍的这一首依然励志的，依然是能够使自己不灭初心的那一团火燃烧的曾经的你。许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首唱的时候就已经36岁了，你想想看现在又过了多少年哈、那20多岁许巍跑到北京就开始重新开始弹琴唱歌，出了专辑之后有点名声了，但是又得了抑郁症，这些可能故事的背后你都不太清楚，你只知道一个成功的人啊，一个曾经唱给自己青春辉煌的那个人。我相信我们谁都吃过很多的苦，就以前吃的苦，所以现在就比较知足，这种心态每个人都会有，我们没必要跟别人比，要比就跟自己的过去去比。而唱出这首《曾经的你》这首歌呢，我觉得许巍也是想告诉所有和他一样勇往直前的人，纵使旅程孤寂，也不要负了自己，不被改变，想一想曾经的你，然后绽放出最初的那种纯真的笑容。许巍，《曾经的你》。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你曾经听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组合演绎的。这个组合曾经演过一首歌，就唱过一首歌，让人过目难忘，或者说一直记忆犹新。有一段时间甚至是火爆广场舞的这种曲风排行。他们唱的那首歌叫《小苹果》啊，相信你现在也知道了。那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肖央、王太利组成的筷子兄弟，而我们今天听到的下一首歌呢，并不是《小苹果》，而是他们演绎的一首《父亲》啊。如果长大之后你发现有的歌想听但是又不敢听，那么《父亲》一定是其中之一。在这首歌同名的微电影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一个呵护陪伴自己长大的父亲是如何变成最后的依靠和让女儿恋恋不舍的那种状态的。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甚至是一个五年又一个五年，在我们身边悄然而逝，谁的鬓角青天白牙，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而这首《父亲》当中唱到，我用我的一切换你岁月长流，可是我们都清楚，我们用什么都换不来他的岁月长流。我们能为那一个人，那一个父亲所做的，无非就是那些微不足道却也价值千金的关心和常回家看看的陪伴。愿我们都能够去善待我们自己的父母，也愿我们都能够及早的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筷子兄弟，《父亲》。

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出现又离开，而且这首歌呢现在还没有专辑版本，我们听到的呢也是唱作人当中的自己的这个原创版本哈。梁博凭借这首歌成功的成为上位区唯一一个成功保级的人，在当时这场综艺当中啊，就我是唱作人，而出现又离开的歌名就像极了梁博自己的音乐生涯。在拿下好声音冠军之后，他选择继续完成学业，归于平凡。熟悉梁博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演唱从不追求炫技的那种技巧，反而是呈现本真的。每一首音乐作品都是在对你倾诉一个简单又唯美的故事，就像是老朋友对往日的情怀深情眷恋娓娓道来。特别是加入了苏格兰风笛，就好像这首歌又有一种召唤的力量和一种归属感。这首歌在梁博的深情演绎下是格外的抓耳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送走梁博之后，我们要听倪健的这一首《花落知多少》。花了知多少这几个字组合起来就特别像大学时候颇为流行的郭敬明的小说作品，但是倪健呢就用了一把吉他把歌词写得和诗歌一样啊，用一种中年胡茬大叔的方式去演唱。歌曲里谈论了孤独、衰老以及各自散落天涯的忧伤。曲子要好，词要好，唱的要好，还有意境更要好。来听一点都不矫揉造作的倪健为你带来《花落知多少》。

0: 望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0: 乡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准备装修的朋友最怕什么？报价不透明，后期要增项，工期会延误。今天我们请到宅一起透明装修总经理沈静杰，请他说说什么是透明装修。
1: 大家好，我想提醒乌鲁木齐业主一句，装修不要一上来就着急签合同，先要把预算搞明白。
0: 宅一起透明装修和传统套餐装修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我们的成本和利润都是透明的，我们不挣材料和施工差价，免费给业主做清单报价，人工、材料、项目成本、公司利润一项一项列清楚，预算可以免费发给业主，支持您同城对比，贵不贵您一比就知道。
0: 也就是说，不是上来就报一个套餐价？
1: 是的，套餐是一种整体报价，项目不透明而且不全面，非常容易增项。宅一起先出效果图，再根据效果图给您清单报价和选材，不签单不收费。
0: 工期和增项业主也很关心，
1: 我们约定75天工期，超出一天按规则赔付200元，我们根据效果图签订零增项合同协议书，只要不改动效果图，由我们造成的被动增项我们全部承担。
0: 那材料方面呢？
1: 宅一起拥有自营和源头工厂材料，减少中间环节，自有工人

0: 团队不发包不转包，利润也会在清单里透明告知，让业主知道每一分钱花在哪。
1: 是的，理性装修确实应该先拿一份明白预算。
0: 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先报名咨询，309-3309-309-3309。装修前先让翟一起帮您把账算清楚。
1: 翟一起透明装修，性价比首选，要装修就找翟一起，309-3309。309-3309。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驾乘自在心情，就在A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滴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

0: 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如程度翻来覆去是对具体的提醒，窗边光线扑朔迷离是回忆不敢抵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2: 重磅消息，环球国际城营销中心焕新登场，历城六大好房，买一套用半层，今年买明年住。环球美食城九月盛大开业，一期商户已进场装修，首府潮玩新地标，繁华即刻启幕。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一切都

0: 你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新疆最潮的电台103.9，好音乐不间断。
2: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3: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4: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首付一千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2: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23集，火小邪并未追逐郑泽道而来，郑泽道刚刚站定，就听火小邪宣告：“
1: 我输了。”
0: 郑泽道心里又惊又怒，事已至此，手握两颗火煞珠，难道能当着如此多人的面说出自己本来败北反被火小邪赠送两颗火煞珠的实情？于是郑泽道强压住心头愤恨，哈哈大笑：“
2: 领教了。”
0: 说着把手一伸，将两颗火煞珠亮给田问和火家众人观看，火家欢声雷动，可其他人的恭喜在郑泽道心中却如刀扎一般。他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胜利者是火小邪。火家道众见两颗火煞珠再度齐聚，士气大振，一片欢呼声中有人大喝一声：“
3: 火王大人速退，待我等杀了火小邪这小贼！”
0: 呼啦一声，火家的包围圈立即收拢，各色兵器持于手中，杀气冲天，若是齐攻而至，只怕火小邪难逃一死。火小邪面无惧色，只是看着郑泽道：“
1: 郑泽道，你赢了，已是火王正统，现在该你选择了。”
4: 火王大人，不要再听这小贼废话。
0: 不少人跳出阵外，就要对火小邪急攻。郑泽道并不退后，面色发白，突然举手高叫：“
5: 通通退下！
6: 火王大人！”
0: 众人一惊，站住脚步。有人继续劝说着：“
6: 诛杀此贼，一解火家之恨，大好机会，可不能心软呐！”
5: 退下！谁敢不听号令擅自出手，火家家法论处。
0: 尊景齐也站出来大喝一声：“
7: 遵火王令，任何人不得妄动。”
0: 既出此言，火家众道没有敢违抗的，众人暗叹一声，盯着火小邪愤愤不平地退下。火家守堂尊火堂堂主尊景齐本是最想杀了火小邪之人，怎么突然态度逆转，改为维护火小邪？原来尊景齐此人毕生都与严烈不对付，巴不得严烈早死，可他仅是对私，对火家则是不折不扣的忠心耿耿，处处为火家撑腰。火家祭坛被日本人围剿，死了严烈、三堂一法，丢了一颗火煞珠，与尊景齐的私怨已了，而此事在尊景齐心中仍属火家的奇耻大辱，他之前杀火小邪之心那是毫无折扣的。但是尊景齐之所以和严烈如此不对付，那是因为他毕生心里只佩服一人，就是火小邪的生

0: 父严火池。当年尊景琦、严烈、严火池、伊润广义等人都有争夺火王的实力。尊景琦少年进入火家，比严火池进火家还早了近十年。他本是极为不服严火池，屡次偷偷邀约严火池比试，均是大败，故而对严火池又敬又佩，心里早就认定严火池乃火王之不二人选。后来严火池到五行重宝一事东窗事发，前任火王严尊为了平服各家怨怒，与严火池一起受了火药针，废了道术，流亡天下，事前扶持了严烈为新火王。尊景琦与严烈的梁子就此结下，自始至终认为严烈就是一个无耻之徒，是他篡夺了火王之位。当年尊火堂堂主尊火天师乃尊景琦师父，也有废掉严烈之心，但尊火天师心思缜密，稳住局势，并未立即发难，而是先听从了严烈吩咐，把一直反对严烈的元火家首堂严火堂逐灭，并成功将尊火堂列为火家首堂，具备了称雄火家的一切基础。可两年之后，尊火天师向严烈挑战，结果是严烈不顾烈火灼面之伤，一追击杀了尊火天师，武力之雄，让尊景琦不敢再草率向严烈发难，新仇旧恨，尊景琦发誓报复。可这一等竟是三十年，也奈何不了严烈。不过火家格局便渐渐清晰，从此内部分作两派，一派忠于火王严烈，另一派以尊火堂为首，对严烈貌合神离。时至今日，尊景琦见火小邪使出炎火池独有的火道双脉，陈年旧意滚滚而起，火小邪的面貌几乎与炎火池合二为一，仿如重回数十年前与炎火池相识之时，刺激的尊景琦差点老泪纵横。尊景琦断定火小邪必是炎火池之子，杀火小邪与杀炎火池有何差别，自己又与终身敌视的严烈有何差别？可是，在正则道口中，火小邪是率领日本人围剿火家的罪魁祸首之一，并有水木土三家作证。火小邪杀了严烈，尊景琦拍手称快，可其余火家人的性命，火家之奇耻大辱，难道能一笔勾销？尊景琦的确没了办法，唯有看正则道会作何安排。正则道若命令杀火小邪，尊景琦也无法阻止。与尊景琦同盟的几位老堂主都是见识过炎火池的火道双脉的，自然也感觉到火小邪与炎火池脱不出干系，又见尊景琦再不喊打喊杀，心里明白了几分，也都闭口不语，只等正则道如何处置。偌大的火云殿尽管有数百人聚集，竟一时间鸦雀无声，几百双眼睛齐齐向正则道看来。正则道深知自己面临着成为火王之后的最大挑战，如果处理不好，自己在火家的身份、地位、名望势必一落千丈。正则道不愧是一个有窃国之能的大盗，他冷哼几声，回身走到火王之位旁，昂然肃立，正气凛然，倒有几分君子之威。正则道环视一圈，
1: 火法坛坛主苦灯可在？
0: 从火云殿外稳步走入一个和尚，正是火法坛坛主苦灯和尚。
2: 苦灯在此，
1: 上前来。
0: 苦灯和尚双手合十，向着正则道走来，一边向正则道深深地看了几眼。正则道与苦灯和尚何等默契，立即明白苦灯的意思。事先正则道命苦灯离去，乃是担心田问带着土家人来，苦灯回来，这几个眼神已是说明有大批土家人在火云庄外，绝不是儿戏。正则道等苦灯和尚站定，方才又严肃地看了火家众道几眼。
1: 火家最大的敌人，不是火小邪，而是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忍军。
0: 火家众道想了一想，都点头称是。正则道看向火小邪，
1: 火小邪，你是魔王身份，邀请火家参与五行合走，可是对抗日本人？
3: 正是。

0: 郑泽道大喝了声好，高声对众人宣告：
1: 倭寇为祸中华，政府军队将按草莽一盘散沙，军事酒囊饭袋。我们五星世家千百年来均是中华帝王一脉的守护者，道义有道，更该精诚团结，绝不应在倭寇淫威之下内斗消耗。让倭寇看我们五星世家的笑话，坐收渔翁之利。我小邪尽管有罪于火家，但愿意与日本人为敌，又成为五星墨家之主，亦算是五星中人，可以不分彼此。所以以我粗陋见识，我建议火家暂不追究火小邪之前所作所为，从今日起暂化干戈为玉帛，先议如何剿灭日本日军，以报火家之血海深仇。
0: 郑泽道所说之话合情合理，容不得有辩驳之处，只是可笑，这些话语本该火小邪说出，却让郑泽道站足了道理。苦灯和尚

0: 火王大人说得非常对，
1: 谨遵火王大人法旨，
2: 双手双脚赞同。
3: 火家诸位堂主一片赞同之声。闹小宝收了双手火焰，向火小邪递来一丝愧意神色，也对正则道抱了抱拳。
4: 火王大人所说极是。
3: 火家道众均是附和，知道与火小邪一战已是免了，纷纷将兵器收回，撤去阵法，不再成合围之势。正则道念了声好，看着火小邪。
5: 火小邪，你可有话要说？
2: 火王大人，你不仅光明正大的赢了我，又能不计前嫌共商大计，高风亮节，感激不尽。只要我们五行世家合力，管教倭寇有来无回。
5: 且慢，我并没有同意五行合纵。
3: 火小邪一笑，
2: 此事重大，我们可以私下商议一番，再做定夺。
3: 正则道也是一笑，
5: 本王大人所说甚合我意，请。
3: 正则道稍作安排，请了土王田问、穆家众人再度就坐，并令尊景琦带火家人同样就坐等候，与苦灯和尚一起请火小邪去往后殿。火家不少人虽有担心，但并无异议，均抱拳恭送正则道、苦灯和尚离去。水妖儿默默跟随火小邪同行，火小邪、正则道、苦灯和尚也无意见。一行四人两前两后，一路无言，穿堂过室，逐渐走到偏僻之处的一个小院落中。正则道这才缓缓站定，回头看着水妖儿。
5: 妖儿。
3: 水妖儿也不再掩饰，将面纱除去，毫无表情地看着正则道，突然笑了一笑，微微一拜。
6: 火王大人，您认错了，我是真巧。
3: 正则道轻叹一声，坐于一块大石之上，并示意了一下，请火小邪就坐。
5: 妖儿，你我夫妻七年，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好？
3: 水妖儿轻轻一笑，
6: 火王大人，您真的认错人了。
5: 妖儿，你我夫妻多年，虽不是朝夕相处，我是绝对不会认错的。妖儿啊，水妹儿装成是你，我几年前已经察觉到，但我一直不想说破。我用心良苦，你一点也感觉不到吗？
6: 火王大人，您当着我夫君的面这么和我说话，是否不妥？您要是再说下去，小女子只好告退了。
5: 我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却得不到一个女子的心。
3: 他说着说着竟哽咽起来，用手撑住额头惨笑起来。苦灯和尚念了声佛号。
1: 火王大人，情乱是非，还请振作。
3: 正则道哈哈惨笑两声，再抬起头来，已是难过的双眼通红，但他口气一硬。
5: 郭小姐，现在来谈谈你说的条件吧。我同意五行合纵，你能如何？
2: 破阵之后，五行至尊圣王鼎拱手送上，并尊你为帝王。
5: 我为帝王？我何德何能能做帝王？
2: 正则道，虽然我不喜欢你，甚至有些恨你，但我认定你可以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好皇帝。
5: 多谢夸奖，郭小姐，就算你愿意，土家、金家、水家可愿意？
2: 唯独土王田问难办，他志在将鼎毁去。
5: 那是你骗了田问。
2: 不，我来之前和他实话实说了，他不置可否，可能田问已经想明白了，毁掉此鼎并不能代表什么，中华的未来不是靠一个圣王鼎，而是天下的人心所向。
5: 那田问同意五行合纵还有什么意义？
2: 如果倭寇迷信此鼎

0: 是中华帝王的象征，那就毁掉他们意图染指中华的精神支柱。这件事若成，胜过百万雄师。
1: 呵呵，郭小姐，多亏你说了实话，要不然我是绝对不肯信你的。你能骗田文，当然就能骗我。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过郭小姐，那你是为了什么？五行合纵这件事情对你似乎没有一点好处。
2: 霍小邪沉默了片刻，慢慢开口。
0: 何为大义？
1: 大义？大义只是一句空话罢了。当权者用大义来笼络人心，失败者用大义来自我抚慰，甚至大义是那些无可奈何的落魄之人搪塞自己无能的鬼话。今日众口一词的大义是真理，千万人舍生取义，可怎知明日就是一堆狗屎。那些生命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竟是为了一堆狗屎，多么可笑。知道世界上为什么有贼吗？为什么说天地万物都是贼？因为这个世界只有利益，根本没有大义。宇宙苍穹乃至沙砾之位，均有消亡的那一天。既有生死存亡，那唯一正确的大义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在就有利益，存在才有价值。追根溯源，无不如此。
0: 正则道，也许你说的对，依你所言，我是没有必要促使五行合纵了，对我的确没有什么好处啊。
1: 啊，霍小邪，你觉得对的，你就去做好了。
2: 霍小邪看着郑泽道，并不说话。郑泽道沉吟一声：“
1: 我家同意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如你所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就算结局不甚明朗，但不去做着实可惜。
0: 好。
2: 火小邪长身而起。
0: 既然火家同意了，那我就不便久留了。五行合纵的时间地点诸般事宜，我会及时派人告知。
2: 郑泽道也站起身来。
1: 好，但最后一句要说清楚，如果届时有任何一家不来，便作废此事，勿怪我等临阵放弃。
0: 可以，一言为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324集。火小邪伸出手来与郑泽道击掌盟誓，郑泽道与火小邪击了三掌，却一把将火小邪的手握住并不松开。
1: 火小邪，你把火煞桌送给了我，还没有说破，非常感谢。但是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把我身上的火煞桌盗走的，既然你我盟誓，这点小秘密可否不吝告知？
0: 火小邪淡淡一笑，嘴里吹了个口哨，就见他袖口一动，一只九品灵雕爬了出来，抱在火小邪的手腕上，吱吱轻叫，十分欢悦地看着火小邪。
2: 这只九品灵雕通人性，你我缠斗之时，我是靠它盗走了你的火煞珠。
0: 郑泽道十分吃惊，伸手要摸，九品灵雕转头就向郑泽道手指咬去，其速如电，郑泽道赶忙避开，差点便被咬上。九品灵雕恼怒地叫了几声，哧溜一下钻回到火小邪的袖口里去了。郑泽道松了火小邪手，微微吃惊，赶忙暗查自己身上的火煞珠是否还在，查得妥当之后才低声念叨着，
1: 竟是这样，那是如何施展的？
0: 火小邪拍了拍肩头，九品灵雕又从火小邪领口钻出，蹲在火小邪肩上，在火小邪耳边吱吱低叫，似在抱怨什么。
2: 抱歉，此乃我这几月练成的道术，不便明示，改日破阵之后我再告诉你吧。
1: 也好也好。
0: 两人不冷不热地客气一番，双双起身返回，还未走几步，突然间郑泽道水妖儿君脸色大变，火小邪也听得真切，正有急促的脚步声奔来。
3: 娘，娘亲。
0: 两个稚嫩的孩童呼唤之声远远传来，众人惊愕之余转头一看，正见到有两个六七岁大的男孩从一侧急奔而来，满脸是泪，不住冲着水妖儿呼喊娘亲。两个孩童身后水妹儿急追而至，终于一手一个将两个孩子搂住，两个孩子哇哇大哭，向着水妖儿伸出双手。
3: 娘娘
4: 娘娘。
0: 水妹儿神色慌乱，一个劲儿地安慰着，
5: 娘在这里，娘在这里。
0: 其中一个男孩虽说年幼，神色却颇有些老成，竭力哭喊着，
3: 不是，你不是我娘，你是我姨娘，我娘亲是她，不是你。
0: 水妹儿紧紧抱着这个孩子，努力给他们解释，
5: 傻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
6: 就是就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骗不了我的，姨娘，求你不要骗我了，爹，爹爹，你说话。
0: 可郑泽道哑口无言，呆若木鸡。苦灯和尚倒是有些不解，
7: 夫人，怎么两位少爷？
0: 水妹儿明显乱了方寸，
5: 他们太过聪慧，骗过了我，一转眼便从屋里溜出来。
0: 郑泽道终于缓过神来，上前两步，半蹲下身子，慈爱中泛着愁苦，
1: 念儿静儿，先回去好吗？
0: 那位显得年长一些，刚才更为主动一些说话的男孩就是念儿。
6: 爹，我们不要回去。爹，你是怎么了？娘回来了，为什么让我们回去？
0: 略显年幼的男孩名叫锦儿，只是向水妖儿伸直小手，不住哭着，
3: 娘娘，锦儿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你这么久不回来看我们？娘，你看看我们呢。
0: 水妖儿眼睛早就红了，一直不敢直视两个孩子，听静儿如此唤他，再也按捺不住，强行摆出笑脸，扭过了头去。
8: 你们是在叫我娘吗？可阿姨不是你们的娘，你们认错人。
0: 可是话没说完，水妖儿猛然间泪如泉涌，再也不说下去，掩面痛哭。 水妖儿一哭，水妹儿也心乱如麻，手臂一软，念儿、锦儿便挣出水妹儿的怀抱，直奔水妖儿而来。水妖儿再不掩饰，张开双臂，将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中，母子三人哭成一团。水妖儿止住哭涕，扶住念儿。
8: 念儿，你是怎么认出娘的？
0: 念儿抹了抹鼻子，小大人一样，满脸的坚强。
6: 孩儿一年前就能分辨出娘和姨娘，娘，你化成灰，孩儿都认得出你。
8: 姐，你也是吗？
3: 孩儿认不出，但我听哥哥的，哥哥说是，那就是的。
0: 水妖儿一行泪直挂脸颊，慈爱地看着念儿。
8: 念儿，你既然一年前就能够认出娘，为何从来不对娘说？
0: 念儿为水妖儿抹去眼泪。
6: 孩儿想，娘一定是有苦衷的。如果说了，爹爹、娘和姨娘，你们三个人都会为难。孩儿不想你们为难，可是这次娘三个月不回家，孩儿非常害怕，天天都盼你回来，所以感觉到娘真的回来了，又怕你走了，这才忍不住偷偷跑出来找你。娘，你不要走了，孩儿已经长大了，一定会乖乖的，无论什么都听你的，再不让你生气。
0: 水妖儿应的一声，又搂紧了两个孩子，哭得抽搐不已。念儿急唤一声：“
6: 娘，你怎么了？娘，
8: 念儿，锦儿，跟娘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6: 好啊，是和爹爹一起去玩吗？是去见外公吗？”“
3: 锦儿很想外公。”“
8: 不是，不是的，我们离开火云庄，再也不回来了。爹爹不和我们一起。”“
6: 为什么？娘。”
0: 念儿吃了一惊，但马上向站在水妖儿身边的火小邪看来，眼中一片愤恨，好像已经看穿火小邪与水妖儿的关系。火小邪心中刷的一片冰凉，这个六七岁的孩子怎么会眼神如此犀利？水妖儿无言以对两个孩子，突然扭头看着郑泽道：“
8: 郑泽道，你知道你该说什么？”
0: 郑泽道此等城府，也让水妖儿的一喝刺得一个机灵，全身微颤，缓缓地长叹一声，走上一步，蹲下身子，看着念儿和锦儿：“
1: 念儿、锦儿，你们确实是长大了。你们，我，你们的亲爹不是我，是这位火小邪叔叔。”
0: 火小邪如五雷轰顶，震得全身发麻，脑海中在镜火谷与水妖儿朝夕相处、水乳交融的一幕不住重现。他见到两个孩子本就有难以名状的亲切感，可从郑泽道嘴中说出真相，还是让他一时间无法接受。火小邪瞪大了眼睛，喃喃念着：“
7: 我的孩子。”
0: 水妖儿拉起念儿、锦儿：“
8: 念儿、锦儿，他是你们的亲爹爹，你们不姓郑。”
0: 锦儿看着火小邪，突然间哇哇大哭起来，一把抱住郑泽道的胳膊：“
3: 爹爹，你不要我了吗？爹爹。”
0: 相反，念儿不哭不闹，只及火小邪腰间高矮的孩子，眼睛中却分外明显的恨意翻滚，直直地盯着火小邪，竟不说话。火小邪被这个小孩子盯得后背发凉，迫不得已蹲下身子，勉强挤出一丝笑意：“
7: 你叫念儿，对不对？”“
6: 是你拐走了我娘。”
0: 火小邪一愣：“
7: 念儿，不是这样的。”
0: 水妖儿一把抓住念儿：“
8: 念儿，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0: 念儿却狠狠一甩手，跳开两步，拉住锦儿，依旧看着霍小邪。
6: 就是你，你是个坏人，你是个大坏蛋，我恨你，我绝对不会认你当爹的，而且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小姐，不要哭了，娘已经被坏人骗走了，她再也不是我们的娘。

0: 我们走。
1: 锦儿抱着正泽道大哭。
0: 不要，我不要走，我要娘，我不要娘走，我不要这个大坏蛋当我爹爹，爹爹。
1: 正泽道紧咬牙关，眼睛发直，眼眶中满是泪水，抱住锦儿，看着水妖儿。
2: 你满意了？你满意了吗？你根本就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回头吧，求你回头吧。你可以不爱我，但我真心真意的爱你，比你爱胡小贤更深。幼儿，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吗？
1: 说着，正泽道伸出手去，把念儿也半搂在怀中，脸上半哭半笑。
2: 幼儿，这两个孩子，我始同亲生，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而且他们两个天生奇才，以后必成大器。你就可怜可怜我们父子三人，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从头开始，我们还能从头开始。
1: 水妖儿侧过脸去，只是默默垂泪。火小邪情不自禁，想去牵水妖儿的手以表安慰，却听念儿尖声大叫：
0: 不要碰我娘，臭坏蛋，我杀了你。
1: 说着跳江出去，直奔到火小邪面前，对火小邪拳打脚踢。火小邪当然不会还手，随便念儿踢打。别看念儿人小，劲头却不小，拳脚打在身上颇为疼痛。这些皮肉之痛算不了什么，火小邪心如刀绞，整个人都像被撕裂开一样，自己的亲身骨肉反目为仇，口口声声的要杀了他，情何以堪。火小邪历经坎坷，心智本有大成，可是面对念儿的仇恨，脑海中只是一团乱麻，想不出任何办法应对。水妖儿视若无睹，并不阻止，反而水妹儿快步上前，将念儿拦腰抱起。念儿有些发狂，不住挣扎，乱拳往水妹儿脸上猛砸。
0: 你不是我娘，你不是我娘，让我打死这个坏蛋，我要打死他，放开我。
1: 水妹儿低头挨了几拳。
3: 姐姐。
1: 水妖儿一伸手给水妹儿打了个手势，水妹儿心领神会，反手在念儿脖子后面重重一点。不知使了个什么手段，念儿立即低哼一声，头一歪，再无力气，但嘴里还是能呜呜咽咽的低骂：
0: 坏蛋，大坏蛋，杀了你，杀了你。
1: 水妖儿默默转头看着正泽道，脸上的神色不喜不悲，不怒不怨。
3: 正泽道，我再也不能回头了，这两个孩子请你照顾好他们吧。
1: 说着头也不回的向外跑去。火小邪抱拳冲正泽道低喝：
2: 抱歉。
1: 拔腿便追，正泽道在后面大吼：
4: 火小邪，我虽然恨死了你，但你赢了，所以无心合纵之冤，我信你，你我一言九鼎，不论未来如何，请你照顾好幼儿。
1: 火小邪脚步略停，毅然答话：
5: 一言九鼎，绝无虚言。
2: 苦等，替我送客，不可怠慢。
1: 正泽道不忘吩咐，但火小邪早已追着水妖儿没了踪影。一匹快马在沟壑上疾驰，一直奔到无处可走的原边，才急嘶一声止住四蹄。一个女子翻滚着从马上跌下，跪倒在地，掩面无语，欲哭无泪。大地苍茫，沟壑遍布，黄土四野，恍如岁月之痕。又有一匹快马疾奔而来，停在这女子的身后。一个干练的男子从马上一跃而下，快步上前。

0: 可他脚步一顿，并不上前打扰，只是站在女子身后，垂手肃立，面色凝重。这一对男女正是水妖儿和火小邪。水妖儿如同石雕一样静默了片刻，方才身子微动，缓缓站起。火小邪不失时机地上前，将水妖儿的细腰搂住，十分关切爱怜地唤着：
1: 妖儿。
0: 尽管只有两字，可是千言万语尽在其中。水妖儿已趋平静。
2: 霍小邪，我不该一直瞒着你我有孩子的事情。我见到水妹儿，知道孩子在火云庄，原本想着找机会偷偷去看看他们，没想到他们会自己跑出来。
0: 霍小邪微微笑道：
1: 我们有这样两个聪明的孩子，我很高兴。
2: 可他们……
1: 他们还小，怪不得他们。只要他们能快快乐乐的生活，恨我也罢，爱我也罢，我都可以接受。而且，我的确不是个好父亲。换我是念儿，我也会这样。念儿这么小，就很聪明啊，我们要替他高兴，对不对？
2: 可我很后悔。非常非常后悔，我不该这么快就说不，本来有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我怎么竟然……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0: 火小邪搂紧了水妖儿，让他靠在自己的肩头。
1: 委屈你了，妖儿。
0: 两人无需再多言语，只是紧紧依偎，任凭干涩的西北风吹动发髻衣裳，静静地看着茫茫大地，品味着似甘似苦的人生。这便是人生吧。如果人生就是如此，该发生的注定要发生，何必抱怨，何必逃避呢？田问、林婉、王孝先、百燕、王权、王兴等人领着大队人马赶来。田问远远地看见火小邪、水妖儿相拥矗立，一拉缰绳，伸手一挥，止住整个队伍。百余人马鸦雀无声。虽说无法确定火小邪、水妖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远远地看着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沉甸甸的。这一刻是1938年，也就是民国27年3月18日，日军刚刚结束了南京大屠杀一个月，也是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个傀儡政府的成立之日。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但民国政府丝毫扭转不了战争形势，再度败退，日军主力在中华腹地继续长驱直入。1938年7月，武汉会战拉开帷幕。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4: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

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万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抢房热线：3920999，3920999。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511-4-2。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511-422，511-422，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永。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主城区总价29万起现房来袭，幸福时光高铁新小两居现房重磅亮相，40000首付1000月供，轻松安家无压力，成熟配套五重园林，今年买今年住，婚房自住，书居养老，投资皆宜，幸福时光，时光不负奋斗，幸福终有归宿，幸福时光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伊水湾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190905-62号。